0: 伴随这首张学友的情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的全名是刘佳的全拼加上100.5 846，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100.5 846啊。今天呢已经有两位新的家人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
0: 对，我有问他们是哪里的听众，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开车并没有回我，
1: 而且关键是我们群里的信息太多了。
0: 对，真的
1: 一下被刷上去
0: 就没有了。然后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等三省哥讲小助理的故事，然后他说没有人想听了吗？大家都在想你讲啊。然后幸福的满满说瓜子花生矿泉水都准备好了，有需要的吗？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就说我这可以提供咖啡。
1: 总之有故事听啊，你要啥有啥。快说快说，我也想知道。
0: 前程似锦说真不是张学友的情书。怎么不是张学友？这首歌不是张学友的情书吗？
1: 是。
0: 对啊，
1: 绝对是如假包换。
0: 好，三省哥来了，说助理那天在南通说想要二胎的时候老公不想要，你们猜助理是怎么操作的？
1: 怎么操作的
0: 我忘记了，因为那天我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讲很多的话，因为太累了。
1: 我懂，
0: 就是舟车劳顿之后呢那个嘴不太想张开，所以就小助理一直在说，我已经不太记得席间小助理是怎么讲这句话的。
1: 他气血充足的代表，
0: 对，我可能已经飘离了。
1: 对，就听三省哥揭晓答案，或者是小助理本人说。
0: 对，因为当天结束之后，其实结束的还蛮早，8点多钟，三省哥非常的好客，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再去吃点什么烧烤啊之类的。我说实在抱歉，我说实在太累了。结果我就和司机大哥两个人我们就回酒店就睡觉了，就是回去休息了，也没有睡觉。小助理依然一天咯，依然，而且他你知道他是已经去跟我们是先到了泰州台，他已经跟泰州台的台长在那侃侃而谈，谈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本来泰州台说要不然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说不行，我马上要赶回南通，因为我是南通人，我的闺蜜在等我。好，然后我们就直接赶回了，赶到了南通。赶到南通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联络各种订饭店呀，什么各种跟他的闺蜜联系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吃饭的席间三省哥不是来了吗？然后我们大概聊两个多小时，完了之后三省哥和他爱人就回去，然后我和司机大哥我们就回酒店，他继续跟他的闺蜜第三场
1: 嗨去，又继续去嗨，
0: 又继续。然后第二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在那吃早饭。
1: 关键是声音巨大，特别洪亮。
0: 对，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有精力这么的旺盛呢？我是真的做不到。
1: 她是常年呢，晚上10点钟被她老公催着早睡。哎，对吧？所以刘佳老师，可能我们缺的是有人催你睡觉。
0: 我催我睡觉也没有用，也是睡不着的。真的。W90说让小助理露下脸啊，他没有看过，张欣没有看过小助理。
1: 对对对
0: 啊，改天请小助理露下脸啊。然后三省哥表扬了一下我们的 APP， 说 APP 好像比以前好了，谢谢，跟他们反映终于有点用了。
1: 谢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大蓝鲸不出点问题。好像不是大蓝鲸。
0: 那是个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
1: 对，可以发点数字也行，比如说520，
0: 比如说1314。
1: 对，一个字一个字的吧。
0: 我又想起了一天播出什么，播出我的心。
1: 你开心，
0: 我安心。
1: 我那个你开心，真的很像，我觉得。
0: 不过最近他唱那个我会等，他唱的还蛮好的。

0: 他说了嘛，他说其实这个歌曲播出之后，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很难受的，还哭了两个晚上。
1: 对，所以他二公的时候不唱了，就是我会的，我可以什么哭哭出生出芽，开出新的花。他当时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老师都唱哭了嘛。
0: 走心了。
1: 赵赵老师好像是不赵赵，把赵赵给唱哭了。W 九零张欣说有在南京有活动，喊上我好。我们搞活动真的很难，就全省各地的。我们很难搞活动，
0: 对，然后现在呢又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就是人数特别突出，
1: 对，
0: 对吧？
1: 你比如说告诉我盐城有100个，南通有100个，那我们就盐城南通各跑一场，
0: 对，我们专门去一趟，
1: 对，问题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你说那我们去呢，你比如说盐城我们就很难做，难做在哪里呢？你放在哪儿？
0: 盐城又很大，
1: 射阳的有，东海的有，东台的有，对吧？然后可能大丰的也有，盐城市里的也有，你说我们放哪儿？
0: 这个就我们说了算吧，不然他们自己可能会打架，是不是？啊，
1: 然后 W 九零说南通也可以，南通也很难。启东海门放哪儿？通州如皋如东放哪儿？海安放哪儿？
0: 你说我们现在过去的话呢，真的就是10人精品小团了，算上咱俩。

0: 哎呀 ，W90 说六月份的云南活动不能参加，要等女儿放假。这个我能够知道，有孩子都比较难
1: 啊。
0: 他是南通海安本地人，现在在南京定居。
1: 啊，我有个姐妹就是海安人。
0: 海安很多吧，我们好多同事都海安人。
1: 对，
0: 小月老师是海安人，申琦是海安人。
1: 对对，
0: 好多都是海安人。
1: 哎呦，真的，我觉得南通海安应该是一个很宜居而且很养人的地方。
0: 对，
1: 哎，他们都好美哦。
0: 都是美人儿，又是帅哥又是美女，南通就是出帅哥美女的地方。
1: 南通的帅哥，
0: 你说特指艾特某人吗？
1: 南通的帅哥，不是，我意思是说南通的帅哥们。
0: 哎，盐城的美女们，盐城也有帅哥啊，大橙子啊，大汤勺，大汤勺今天没来吗？
1: 对，
0: 大汤勺要吃处分了，大汤勺，
1: 大汤勺，
0: 你怎么没有出现？
1: 是不是又夜班？有可能
0: 哦，也有可能赚外快去了。南京黎明这两天也是因为上夜班啊，然后我们下节目他才下班，
1: 挺不容易的。其实大家如果说上夜班的话，真的还蛮辛苦的，
0: 蛮不容易的啊。好好保重身体。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

0: 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3: 我是李欣。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母亲节快到了，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妈妈的眼睛经常会干涩发痒，还酸胀模糊，整天难受的不行。有的妈妈年纪大了，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甚至看人也模糊。还有些喜欢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疲劳，所以很多听众都要问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好不好。
3: 没错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呢，妈妈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严重的时候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哈。像我们自己做儿女的话呢，其实真的很心疼，所以说今年呢母亲节，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为妈妈们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都能够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啊！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2: 是的，如果你也是属于经常眼睛模糊流泪，一早一晚的还干得厉害，还很痒的话，推荐好视力，明显用完之后就会感觉好很多。好视力蒸汽眼贴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铁皮石斛、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渗透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干涩酸胀也明显减轻了，看东西清晰又明亮，而且它还是今年世界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特别靠谱。
3: 没错，想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啊！每个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不用您额外花钱，专门让您感受的。好用了呢，您就留下来；不好用呢，是包退包换。这个呢，就是对于产品够自信啊。所以说，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的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2: 那而且好视力还特别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礼盒，现在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都可以带走礼盒，里面有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份母亲节专属高档。
1: 叶黄素是什么？到底对我们眼睛有多重要？总是听见电视上、广播上来推荐叶黄素，那叶黄素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叶黄素，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也许你现在的眼部不是问题，就是缺少了叶黄素。首先呢，叶黄素它不是药，它也不是普通的营养品，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必不可少的核心营养。它的关键作用就是挡住蓝光，护住眼底， 为我们缓解眼部的疲劳，维持我们视力的清晰。可以说啊，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盾、修复液和能量剂。现在很多朋友上班要盯电脑屏幕，下班还要盯着手机追剧，每天用眼时长超过10个小时，双眼持续遭受电子有害蓝光的侵蚀，叶黄素流失速度不断的加快，再加上我们人体自身无法

0: 合成叶黄素，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刺痛、红血丝加重、视物模糊、容易疲劳的问题。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了，赶快把叶黄素吃起来，不然眼部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在电台畅销了很多年了，很多老听众都是它的粉丝，也在坚持补充。它的核心亮点在于它的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等五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对我们眼睛啊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可以从根源呵护眼睛，修护眼部的损伤。那这么一款成分好、功效强且营养又足的叶黄素胶囊，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60粒规格的是198元，但是现在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活动开启，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加送一瓶，198元到手两瓶。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呢还有520的限定套餐，到手6瓶只要520元，平均划下来每瓶不到90块钱，同时再额外加送2袋天山昆仑许诺藻。想要长期护眼的朋友，或者说想要送给爸妈、送给妻子、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定这个520的套餐，更加的划算。订购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上海的职场白领小周，因为是做设计工作，每天要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个小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坚持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2个月后，就反馈说眼睛干涩、酸胀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红血丝也消退了，现在长时间看电脑、做设计也不容易疲劳了。之所以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这么明显，是因为里面足量的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守护眼底，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再搭配上牛磺酸，可以快速的缓解长时间蓝光侵蚀眼睛带来的眼疲劳。不管是长时间盯屏幕的上班族，还是老人，或是长时间学习用眼的孩子，每天2粒叶黄素胶囊就能从根源呵护眼部健康。现在恰逢520，我们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护眼福利，平时买一瓶是198元，今天呢我们直接再加送一瓶，198元您到手的是2瓶，其实买6瓶更加的划算，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额外加送2包电台畅销的天山昆仑许诺藻，每天2粒，全家一起护眼。这款叶黄素胶囊，它全部是采用小分子的萃取技术，营养更好吸收，真正作用于眼底，就算是肠胃敏感的老人都可以轻松接受。每天2粒可以有效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还可以提前预防老花眼、近视、黄斑病变、白内障等老年高发性的眼部疾病。目前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福利开启，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送上专属于520的护眼福利。这款营养屋叶黄素平时官网售价是1瓶198元，今天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针对长期护眼的朋友，我们也推出了超值的套餐，今天下单6瓶只要520元，同时再加送2包天山昆仑无核许诺藻。眼睛是我们看世界的窗户，别等视力下降之后再后悔，别等眼睛伤了再补救，护好眼底，手术清晰，舒舒服服过好每一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丽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你那个 O 的很到位，
1: 是吧？对，因为我们现在加进去太壮大了，想想就开心。
0: 然后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哎，我怎么发现上早班的人这嗓子都会这样子？
1: 就是因为我的早饭吃的比较迟。
0: 不是，那天我在电梯里碰到那个娜娜，娜姐也是这样子，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本来我们睡的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嗓子可能就受影响，然后你说话然后就这样了。
0: 对，
1: 我刚刚一直在吃那个龙角散。
0: 你已经吃了好多了吧？你每天发现都吃好多龙角散，
1: 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到动人的声音，
0: 布谷鸟的声音大家听不到了，小百灵儿，
1: 哎，然后听到的就是乌鸦叫的声音，
0: 不是，听到的是安陵容的声音。
1: 安陵容，
0: 宝娟，宝娟，
1: 哎呦我的妈，
0: 那是叫宝娟还是叫宝雀啊？
1: 宝娟
0: 啊，宝娟，宝娟，
1: 宝娟。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刀片嗓嘛，刀片嗓的时候呢，我还唱了一首《铿锵玫瑰》啊，可有感觉了。
0: 你说的是那个田震的那个《铿锵玫瑰》吗？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对，
0: 天哪，不得了！
1: 哎，我风雨彩虹。
0: 哎，我要把《微巴扎》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哦？
1: 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真的就是让人觉得
0: 啊，真有，
1: 真的有啊！
0: 我倒进去的。哎，不过你别说，田震还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不是有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吗？后来一下子唱那个时光音乐会又出来，唱了那个红尘客栈啊。

0: 还有他以前的执着啊，那些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0: 对
1: 对，然后你听了你就觉得浑身是劲儿，
0: 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对
0: power
1: 大女人，
0: 大我听成了打女人，你说大女人是不是？
1: 大女人。然后我刚刚想到小助理说那个生二胎的那个事儿，哎，他就是符合大女人这三个字。
0: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就在群里面看一下三星哥是怎么说的吧。然后李欣看完之后说，嗯，那个就是真实的小助理，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对，对，他跟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你不要想，哎。问题是小助理老公也在我们这个群里，完蛋了，我跟你讲。
1: 我就想说那个什么，她老公也是真的宠她，就
0: 她
1: 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宠她的老公。
0: 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三省哥是知道的。我们小助理有多幸福啊，你看啊，节目上面的事情他基本上不用管，他在外。
1: 你看我们这首歌放的一个人的精彩，就是说，
0: 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1: 对，内心丰盈者独行也精彩。哎，对，
0: 你这话说完以后好有文化哦。
1: 学来的呀。
0: 啊，那学来的，
1: 某抖某音啊。
0: 啊，好，那接下来这歌送给你，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你刀片嗓的时候你还知道要唱这首歌，可见你的毅力有多么的坚强。
1: 没错。

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么强啊，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嘛，一个人哦，他能够在舞台上面可以有那么多年积累下来，还可以继续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人，一定他的背后是要付出很多的。
0: 是，
1: 昨天看到蔡琴宣布2027年年底他就退出歌坛。哦，他手里面的金话筒已经跟了他47年，就是他已经踏入歌坛47年，那到明年就是48年，所以他准备要退休了。
0: 也好。
1: 好好享受生活、
0: 对，有时候过一下，你像明星啊或歌手啊这些艺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能稍稍的放纵一下，做一下自己，也算是
1: 也挺好的，
0: 也算一种恩赐了。
1: 就像刘嘉玲讲的，梁朝伟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一个人逛街的乐趣，因为只要你逛街就会一堆人过来跟你合影，
0: 是、
1: 你就没有 shopping 的那个乐趣，完全没有。
0: 对，
1: 所以当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啊，有钱就多花一点，没钱就少花一点，让自己快乐最重要啊，
0: 反正知足常乐。
1: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反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生猪价格走低，一度跌入一级。

0: 预警区间，行业各有应对，产业逻辑正在悄悄改写。
1: 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可以穿越周期。
0: 市场调节叠加政策调控，双管齐下，猪价企稳。
3: 深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0: 告别暴涨暴跌，猪周期变了吗？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近期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调控政策，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等举措来稳定市场。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之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九个月下降，新生仔猪的数量十七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生猪价格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的调控和以往相比，策略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否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周期？而接下来如何调控平衡，避免出现引发猪价暴涨的情况呢？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那前段时间我国生猪价格是创下了七年多以来的新低，当前全国生猪市场正处于新一轮猪周期的深度筑底阶段。作为观察本轮猪周期走势的风向标，养殖龙头企业和中小养殖户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全国最大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数据中心，记者看到大屏上实时显示着生猪出栏量、养殖成本、能繁母猪存栏等核心数据。生猪价格下行，牧原股份从去年年初就启动了产能调控，包括减能繁母猪、降低体重、限制二次育肥等举措。4月21号晚间，牧原股份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3月末，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压至 312.9 万头，比2025年峰值减少了将近50万头。公司负责人介绍，本轮猪周期与以往相比呈现明显不同特征，下行周期显著拉长，市场波动更趋平缓。为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此前已提前布局。记者在饲料加工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在监测原料配比，企业不断靠科技投入降低养殖成本。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减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生猪成本的波动，减少中国养猪产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这都可以让我们具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1: 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的这家黑猪养殖企业，每年黑猪的出栏量大约五万头。黑猪是当地的特色品种，以五谷杂粮为食，生长周期长达300天，因此肉质品质更高，价格是普通猪肉的两倍左右。生猪价格走低，当地黑猪的价格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浮动较小。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促销让利缓解短期压力外，长期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延长生猪出栏的周期，并且控制生猪出栏量。
3: 像今年有五万多头出栏的话，那么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可能今年就出栏四万多头，会有一万多头我们会放置在下一年年初的时候，然后进行一个出栏，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1: 长期以来，因供需错配和信息滞后，猪肉涨价时养殖户大量扩产，导致供应过剩，猪价大跌，亏损后大家又集中淘汰产能，引发下一轮供应短缺和猪价大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生猪养殖行业亟待破解的猪周期。数据显示，本轮猪周期呈现双峰双谷的新特征。从2022年3月开始，全国生猪价格开始上涨，至2022年10月达到峰值，也就是本轮周期最高点后，价格阶段性调整，开启一轮阶段性上涨。2024年8月达到本轮周期第二个波峰，之后下跌，当前仍处于磨。

0: 第七。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9.75元，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35.9%。这一轮猪周期上行期比较短，只有15个月，下行期长，已经长达34个月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1: 一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2662万吨，同比增长4.8%。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2: 这一轮生猪价格的下行甚至进入了过度下跌的一级预警区间，但是总体感觉这个行业的情绪啊，好像没有以前遇到波动的时候那么焦虑哈。王老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估当前生猪养殖的形势？大家从行业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没有那么焦虑了？
3: 我觉得首先从形势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现在有两个形势比较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情已经趋稳了。根据我们机构的一些日度监测数据来看的话，最近这一周的时间，生猪价格一公斤已经上涨大概1块钱了，就是行业的亏损程度跟以前比有明显的这个缓解啊，这是第一个，行情已经趋稳了。第二个是我们的生产向好，我们全国的农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新生仔猪数量也是在17个月之后首次同比转为下降了，而且我们监测的这个全国的生猪出栏的体重的这个指标也是在下降的，这就说明我们行业总体的生产形势是在向好的。那为什么行业大家觉得好像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焦虑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是穿越周期的能力跟以前比是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至少截止到目前，行业的资金还比较充足，因为这个2024年5月到2025年9月，行业经历了就是连续17个月的盈利，这轮盈利期非常长，所以现在资金还总体还比较充裕，能够覆盖短期这个亏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行业的成本跟前几年比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一公斤要降3到4块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行业现在素质跟以前比提升了很多，尤其是我们的规模化水平提升呀，这个抗风险能力明显的增强。然后第四个，我觉得现在行业更理性了，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是不再去赌行情，比如说现在这降体重，大家不再认为未来猪价还能有大涨的机会，那就是理性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让行业大家穿越周期的能力提升，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
2: 对，虽然如此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生猪价格的这样一个走低，其实远超了常规周期的这样一个下行区间。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轮下跌？它的核心的诱因都有哪些？而和以往相比，那它这一次下跌的逻辑又有什么不同？
4: 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的猪周期，我们要去理解它，应该是从我们几年前非洲猪瘟以来，整个的长周期中的若干个小周期来看。其实整个的形势可以看到，就是非洲猪瘟以来这个市场的波动非常剧烈，但是随着几个小周期叠加，到现在这个小周期基本上是趋于平稳。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的大的这样一个这种间断的过程中，它是有趋于均衡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也是我们整个市场的结构发生转型，推动这个市场朝着一个更加平稳的方向发展。你像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在发生明显的调整。过去可能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就是大量的散户他其实有一点的非理性或者说情绪的这样一种投资。那现在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头部几个企业，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包括中部大量的这样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也带来这样一个行业稳定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来讲，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就让这整个的猪周期，它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样一个平稳的趋势。包括这样一个这个长尾效应也非常明显，就是它可能不是很快的，就是快涨快跌，而是很明显的就是快涨慢跌，就是这个涨和跌的这个周期两边它不是对称的，而是体现出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周期。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整个的行业的调整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讲政策推动的作用，就是这些年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政府在不断的推动大家朝着这个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科学化的方向去发展。你像很多的这个行业，它从小到大，包括进行规模化，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能力也在增强。包括你像这几个头部的企业，它形成了一个比较闭环的生产的链条，它对这。

0: 这个行业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承压的能力增强，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周期就没有明显的这种大起大落，而是比较好的朝前去平缓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行业的情绪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稳定。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供需双方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现在这一轮呢，我们看到行情中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是连续多月是在有序去化的，但是生猪的出栏量、市场的现货供给度还是一度居高不下的。那产业去化和价格回暖甚至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啊，王老师怎么看目前这种错位的传导现象？
2: 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去化传导到这个出栏量的下降，它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我们一般说大概是10到1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第二个呢，是行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的提升，那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生产的供应的增长的惯性是更强的，就是虽然比如说我们前期的能繁母猪调减速度比较慢，但是效率其实在快速的提升，那你量的下降赶不上效率提升的速度，那实际上潜在的这个供应能力其实还是在提升的，这是效率提升让这个供应增长的惯性更强。第三个呢，是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行业的预期是比较差的，那大家出栏节奏就会比较快虽然母猪在降，但是大家出栏节奏比较快，然后这个出栏节奏加快会让这个价格阶段性的下行的压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感觉好像是错位主要的原因。
1: 那现在这种供需的这样一个状况，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多长时间周期内能出现一种修正或者改善？
2: 其实如果按照理论上的供需关系的话，其实我们4、5月份前后这个供需关系就要开始来改善了。比如说我们前期这个农业农村部监测的能繁母出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从去年的7月份前后已经开始降了。按照10个月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那就是大概4、5月份左右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就要兑现了啊，就要表现出来了，就要表现成为这个出栏量的这个下降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的供应可能接下来4、5月份前后要开始缩量。同时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啊，一般年度内的3、4月份是大家这个猪肉市场购买猪肉的这个需求是最差的月份，一般从5月份前后啊，5一前后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要逐步好转了，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可能接下来我认为很快就要开始改善，我觉得行情应该很快会趋势向好啊。
1: 所以您刚才说的最近的这个价格的提升也是您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
2: 其实我认为是一部分的供需关系改善所带来的这个
1: 已经有所体现了。
2: 对，已经有所体现了。对的。
1: 那在面对这样的周期波动的时候，其实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头部企业啊，这种规模化的企业和中小散户其实肯定有不同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啊，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他们现在是在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周期的波动，那接下来他们整个反应会对整个的产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实际上这里面刚才王老师也谈到，就是这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分化而且在加速的分化。其实你像这些头部企业的这种规模效应、规模优势在不断的拉大，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抗周期的能力也在增强。你像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讨论这个生猪价格跌破5元这个成本价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能够微薄的盈利，那也有部分的这个企业其实面临这种亏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在这种规模化养殖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并没有说马上去很明显的去像过去那种情绪化的退出，而是比较稳定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这个产能的调整包括有些这个头部企业明显就是在进行一个减产，但是这个步骤没有那么剧烈，包括整个的过程我觉得也拉得很长，而且像刚王老师讲的，其实这个春节以来这个历年这个周期就存在，所以到了这个5月份之后这个情况会很明显，所以大家其实看这个问题不是看短期，而在看长期，也在赌长期或者说是关注长期。那从这些散户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们在这个猪周期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也有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判断，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跌和阶段性的涨，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过去就的确有一些他们可能就会去赌在这个过程中会怎么样，但是从这一期来看了，无论是这个整个价格的朝这个成本价去探底，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调整，其实这个散户这样一种这种赌的这个心态在减少或者说他们其实也在去考虑就是这个瓶颈期怎么度过。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结构，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中部溜的这些 规模化的养殖，其实它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很困难。但是当然散户想

0: 朝上走的话，其实比较难。所以现在你看，有些地方它可能在探索，就是这个大企业带小散户这种合作联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既能够发挥规模效应，也能够让他们抗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将来行业的进一步的企稳，包括进一步的熨平这个猪周期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嗯，
1: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熨平猪周期啊，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跟王老师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价格的剧烈波动，行业的这个焦虑反而没那么大，会不会也跟现在其实我们说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越来越多，散户的这个比例在减少有关系？那现在市场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更好的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工合作，一个格局比例，来能更好的熨平猪周期呢？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规模养殖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我觉得他们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而我们的小散户呢，他这个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刚才马老师提到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大带小，以强扶弱，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然后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大家自己组建联合体，组建合作社，然后大家抱团取暖，来共同这个度过这个猪周期，然后降低行业的这个经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重塑，来整体提升大家穿越周期的这个能力的。
1: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马老师也提到，这一轮的猪周期似乎是从非洲猪瘟以来，其实超长猪周期中的多个小周期啊，所以大家也有会讨论，会说现在猪周期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说周期是不是在进行重构？王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后续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价格波动的规律？那行业怎么来调整，来应对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变化？
2: 对的，现在这个猪周期的波动跟以往的这个猪周期的波动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呀。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猪周期的波动已经由强转弱，这个呈现出来扁平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猪周期似乎已经开始逐步的在被熨平了。你比如说我们监测的数据，非洲猪瘟以来的三轮价格的上涨和三轮价格的下跌，那三轮价格的上涨的这个行情的月度的均价，分别是37.2、26.6和20.4。那很明显，这个高点是在渐次的在下移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分别是251.5%、108.7%和40.2%。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幅也是在显著的在收窄的。三轮下跌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在趋缓的。这是第一个扁平化，猪周期扁平化由强转弱。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是惯性的，就是生产供应在惯性的增长，但是遇上了我们的消费需求，现在叫基本达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呈现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微利化的一个特征。从供应上来讲，我们刚才给大家效率的提升也好呀，包括我们现在产能基数大，生产效率高导致我们这个供应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偏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们2025年的人均的猪肉表观消费量，大概是接近43公斤，这个量跟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跟十年前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已经是处在一个平台期了，就是由以往的增量市场，现在转成了一个存量的市场。另外，我们猪肉消费的结构，我看了一下，2014、2015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占到66%，那现在已经降到了58%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还在惯性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达峰，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的市场的供需关系持续的相对宽松。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会持续的仅仅能够获得微利，这是微利化的特征。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业在磨底期这个明显的拉长。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业的设施化呀、规模化呀，这些水平的提升，让这个行业的韧性是更加的强。比如说我们的规模化养殖比重现在已经到了73%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能繁母猪的生产效率这一块 PSY 已经由5年之前的不到20头，现在已经超过23头了，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跟以往比是质的提升，生物安全水平升级，这样的话疫情对产能的冲击明显的要弱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行业总体的素质提升，韧性增强，然后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然后这个价格在下行阶段就表现的跌幅趋缓，时间延长，就是磨底期会比较长。我觉得这三个变化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1: 没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现在在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的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之下，当前生猪的供求关系是在逐步改善的价格。

0: 跟过去会有很显著的不同，这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无论是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我们政府去调控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势，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这轮周期可能很快结束。包括若干个小的这种，可能你不觉得是周期，但可能是一种波动会发生。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调控来讲，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后半段，可能加强更多的这种讨论。你比如。很明显，就是将来这个深加工还有企业这个行业的深化可能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和以往相比，本轮生猪产能调控更强调精准施策，不仅收储稳预期，更通过引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产能，严控新增，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政策托底的信号意义显著，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情绪。但是目前行业仍处于周期磨底阶段，尚未完全走出下行周期。全面走出周期，仍需要观察后续产能去化力度。未来的关键在于平衡。再会。

0: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
1: 会发展来不好。
2: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四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话只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4: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3: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的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

0: 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其实是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傅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2: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五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
1: 嗯，
2: 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1: 嗯，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六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

0: 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五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八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一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老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一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贝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每瓶60粒，每天一次，每次两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的是中午十二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七十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好，那么我们前面还说到啊，说你因为这个用了草树共生的方法之后啊，这个葡萄口感特别好啊，而且又能错峰上市，因此就能卖个高价。想问一下，现在枇杷正好刚上市，你的枇杷卖多少钱一斤呢？或者说多少钱一个呢？
4: 我们的枇杷是按粒卖的，然后我定了三个规矩吧，应该说是，因为这个灵感呢，其实还来自于我酿酒的一个经历啊。其实酿酒师对原料的要求是。

0: 是高的，嗯，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水果的糖度差一度，那么它酿出来的酒就是两个档次，啊，所以我把这套思维搬到枇杷上面来，啊，然后就开始，按颗来定价，其实这里面也是误导误撞嘛，啊，也是消费者教会了我，啊，然后我们是，分级，怎么分呢？就分四个等级。 然后刚刚您说的多少钱一斤或者说多少钱一粒，那么我们30克以上10块钱一颗，25克到30克它才4、5块5、6块，然后最便宜的也就1块多一点一颗，所以说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5年了一直一个价格没变，然后差一克我们都不混装的，我们的客户买的明明白白。那么还有
1: 第二个规矩就是溯源，现在农产品上市流通都要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嘛，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全程溯源的，就是你扫码能看到我们这个枇杷的生长全过程，
0: 那么第三个就是体验，
1: 就我们的枇杷是单颗单独装，然后客户打开盒子的时候比较有仪式感，我们的礼盒也很漂亮啊，不是开盲盒一样的。
2: 所以我们10块钱一颗的枇杷卖的不是果子，我们卖的是确定性，就是你花了钱一定能吃到今年最好的枇杷，
1: 这个账高端客户都算得清楚的。是的，是的，
2: 哎，我刚才我一直在想，可能是你精品果卖10块钱一颗，其他的都是按斤卖，没想到每个都是按一颗一颗的卖。
1: 对对对，我们都是按个卖，只是我们分了四个规格和四个价格。
0: 定位就是走高端路线哈，所以哎，你的这个精品果啊，的确是也是深受市场欢迎，都是什么样的客户来购买呢？刚开始定这个精品礼盒的时候，我确实也很惶恐，因为有很多人说10块钱一颗的百亿枇杷，差不多折合下来150斤了。他说有这一波消费人群吗？然后 后来我也计算了一下市场，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精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你也知道，一天能吃几个呢？那省得去挑挑拣拣，我直接把你挑出来的精品吃个几颗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不光是送礼，啊，家庭也在用，也在吃，我们的精品，啊，当然我们的经典礼盒就其他三个规格也卖的蛮好。
1: 那你这个枇杷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群体？还有说你的这个合作方，比如说是进超市，或者说是通过什么社区团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
0: 其实好的水果它到不了商超，到不了进不了那个超市的。一般的因为是好的它可能会量少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一年也就2万斤。 那么我们是分了几个渠道的，比如说我的私域，我们线上还有就您讲的社区营销啊，就小区里面的邻居啊，他们买，然后商超我们目前是没有进去的，当然也有合作的嘛，就是我们核心的我们许涵坊品牌是没有进去的，因为我们的量其实是不够的。就是主打品牌就你的名字叫许涵坊牌。
1: 是吗？对，就许涵坊，我的名字和我的头像作为一个主要元素注册了一个商标。
2: 你跟张雪一样啊，
1: 张雪机车用张雪来命名，你的琵琶因为用许涵坊来命名，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有很多人都，处于那种产生信任危机的那种状态之下，然后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那么我又不搞虚的。 我说我本人我个人我的人品大家是很认可的，那么我说那干脆这样吧，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直接用许涵坊来注册商标吧。所以到最后很多我们的客户都是老客户，有的是十几年的回头客了，
2: 对，
1: 他们就说你比较靠谱，因为很多人都说所见即所得，其实真正你看见的跟你发的货是可能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可以承诺说你货到满意了，你再付款，我可以这么承诺。
2: 这买的是一份信任啊，买的是一份靠谱，可以直接叫你许靠谱。真是个靠谱的人。

特别好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对农产品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的年代，你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啊来做担保，我的产品是可靠的，你可以放心吃，这个真的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特别有担当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他这个枇杷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啊？价格卖的

0: 那么一串枇杷籽是个花，花穗里面，就是几十个花朵里面，我们就留一到两个，所以产量，真的不高。一棵树，我们按棵树，我们不讲一亩地多少，因为你要看一棵大树还是小树，成年的还是不成年的啊，然后是种植了多少棵，所以我们按棵算，而不去按亩算。那么一棵树呢，就是你像我们最大的树用。 就是脚手架给它搭到五六米高的那种，最多的一棵树可以产500斤600斤的样子。然后我们园子里面是全部矮化的，就不高于3米的。那么这样的树呢，一棵树在50斤左右，其实也不错啦，50斤你平均算50好了，也收入也是蛮可观的。对，那人家的那一棵树，他们的产量大概是多少呢？
1: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通过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和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的话题是 枇杷花、枇杷果还有枇杷叶儿，到底哪个才是具有止咳作用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

0: 引起留言。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呢采访到的是苏州枇杷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许寒芳，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江苏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学员。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听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讲他的枇杷种植经。好，那么许寒芳还在线吗？
1: 哎，你好，
0: 在线。好，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他还人在苏州，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申琪进行连线采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枇杷可以酿酒，而且听说你把酿酒剩下来的废料又做成有机肥，形成一个绿色循环，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的？
1: 好的，就是我们酿酒它的废料，有时候比如说水呀、酒糟啊、果皮果核啊，它会有很多，那么堆在这边呢肯定影响环境啊，所以我们也结合了我自身学的，我学的是食品专业的，加拿大学的，所以我想着能不能用煤科技或者说我们的酒糟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堆肥啊，所以我们想到了说，哎，我们酒糟里面本身它有丰富的酵母菌和有机质，那么再跟我们的果渣果泥混在一起发酵，然后半年以上就能变成一个上好的有机肥，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事情。
0: 真的是一点不剩啊，全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循环的模式。好，我们再来说到销售这一块，前面我们说到你其实在销售这块是完全不用愁的，有很多固定的一些客户啊，并且你还通过拍短视频啊、直播带货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推广。我想问一下，拍短视频拍了有多久了？效果怎么样？
1: 拍短视频，其实我是可能在很多的新农人当中比较晚的，因为我是从2020年2月22号开始拍短视频的，以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行，他们说，哎，现在这个短视频做得很好，然后我第一想法是，我都这点年纪了，我是73年的。今年53岁了，然后我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去做短视频，我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点放不开，哎，然后就不能说是抗拒吧，就是感觉就是好做，好好种好地嘛就可以了。然后在就是2022年疫情那一年，那些时候嘛，我们的客户进不来了，原来我们的客户都是到我们农场里面来，然后再带出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一年，就是有的果子就是采下来了，它有可能会有滞销部分嘛，这个实话实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现在说我供不应求了就没有这种状况啊，肯定有的。那时候就是滞销了，那么差不多要烂在地里了，我们喂鸡喂羊，然后后来没办法，就逼着我拿起了我们的手机，但是那么我拍视频的时候，但是当时也没有系统的课程说来培训我们怎么做短视频，然后我就去敷人家的那个直播间，然后直播间里面带货，他们都是带货的直播间，然后他们讲干货的时候要卖东西的，然后提问题你不买东西他是不回答你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带货，跟我们农民不一样。然后我后来就想着，我不要搞虚的，我就在这地里拍我真实的样子。比如说我们草怎么长，是长了多少的品种，我数给他们看。我说我们这里面的就是生物多样性嘛。首先我说我们的植物，你们看我有28种草的品种。人家一般都用除草剂的那个园子里面，它的杂草，就野生的那个草的品种，在10多种、15种的样子，不会有那么多的。然后我拍给他们看，然后有很多专业的人来教我，他说你要这样拍，我说好的，我就这样拍。然后我就说那个果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熟啊？比如说我们在4月20几号的时候，那个果子开始转色。然后就一天一个样子，我就天天蹲在地里拍，我就更新，我跟他们讲，你看昨天跟今天对比又不一样了，然后 成熟了，采摘了，收获了，那么到最后有的人问你那个酒要不要吃死人的，我说这个酒也有生产资质的，我们是去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帮我们代工的，我是把最好的绿，我们是绿色食品，绿色认证的，我说我们的绿色认证的枇杷，然后有江南大学有这么一个团队作为我们的一个支撑，技术支撑，然后我说我又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代工啊，我说我们这个是可以无门槛进入市场的，也不会吃死人的，然后我就到酒厂里面，因为我是酿酒师嘛，比如说在那个几十吨的发酵罐里面上面我去加辅料啊，我怎么弄全部拍给他们看，然后后来他们我们那个粉丝我们都很精准，我当时那个粉丝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原来从一两个粉丝都是我老公我女儿我姐姐他们，从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个粉丝，然后就开始销售就上去了，他们觉得说你靠谱，就是你说的谁靠谱，你靠谱，他们就觉得买你的东西
0: 是
1: 然后去年我们线上销售占到我们总销售额的40%，我们去年卖了200多万吧，就40%是从40%是
0: 从线上走的，
1: 线上销售的。
0: 那你这个40%里面最远的来自哪里？
1: 我们做的比较广，北上广深，就基本是全国
0: 各地都有，
1: 对，几十个省份都有。
0: 对，所以这个视频通过视频来带货的话，可以一下子让大家充分的了解你。主要就是拍短视频，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一个种植的过程展现在大家眼前，而且呢，随时大家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跟你互动交流，你又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惑和疑点。所以就虽然没有亲自到你果园里来看，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信任啊。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的话，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都想来购买你的这个枇杷。那么现在你粉丝量达到多少了？
1: 我们粉丝不是很多，因为经过了蓝威认证过后好像粉丝不怎么涨，因为他们觉得你蓝威认证就一个企业号嘛，我不是个人号，所以他觉得你是卖东西的，所以也就一直在那么多，
0: 但是非常精准，
1: 我们微信里面也就有几万个吧，反正我们的那个私域做得好
0: 啊，私域流量做得好，
1: 然后我们就是很多客户都是看了视频然后专程来找我买枇杷的，
0: 真好，
1: 所以我一直认为互联网这个东西用好了就是咱们新农人的新工具，
0: 对，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
1: 对的。
0: 那么前面你也跟我们说了，在你的带动之下，有58户农户跟着你一起抱团发展服务了8000多农田。那么你在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据我所了解，你还把你的这个技术进行了标准化，来让大家上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是吧？
1: 对的。对的。首先是，人家问。你为什么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那个
0: 技术渠道经验都交给他们啊，
1: 全部分享跟同行，
0: 对，
1: 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吃过单打独斗的苦，我是2006年开始回家回来种地的，也不是回家，我家不在这里
0: 啊，
1: 就是人家说返乡创业吧，然后
0: 整整20年哦，
1: 对，整整20年，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来我是不懂技术的，又没有销路，刚开始3年，年年亏损，反正一直是入不敷出嘛，那么差点撑不下去。那么因为我有一股那个狠劲在的，我觉得各行各业，都要坚持嘛，那么后来再坚持，那么在我们比如说村里面有的做得好的那种，我们农民讲什么老把式啊。那种老的那个农技员啊，他们觉得看不过去了，他们过来告诉我，说你这个嘛要修剪的，树枝嘛要修剪的，通风啊，采光啊，这个要有比例的，那么果子嘛要蔬果的，你不蔬果一串，你看看是像葡萄一串，很多很丰收，其实你的商品性是很低的，因为你一串的话，单个克重不会超过25克，那你就达不到精品的标准。他说你卖不到钱的，所以说还是要感谢我们那些老同志，给我就是拉了我一把，那么我也才活过来的。那么现在呢，我有点经验了，那么我就想着 我一个
2: 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

0: 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十一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燃动市场，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人气旺，热力足。
4: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
3: 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
5: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
3: 五一假期电影市场呈现哪些新亮点？电影家加出哪些新体验？家力深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五一假期，电影家活力四射，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电影取景地，电影和美食、科普活动、精品图书多元交织。这个假期，电影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和新的热点？电影家加出了哪些新体验？一张电影票根激发出了怎样的消费新活力呢？那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华文化学院研究员孙家山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起航了。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荧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
1: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2: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影旅资源。
1: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尔木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重庆精心打造9条主题旅游线路，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0: 跟着电影去旅游，在五一假期是人气旺、热力足。那么这个假期呢，我们的电影市场到底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和新的热点？孙老师，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首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感受到的票根经济呢，正在汇聚我们假日消费的新动能。因为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中国电影的实践其实在不断的向前探索，在这一周期呢，我们都感受到走进电影院除了看电影之外，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奥运、看演唱会电影，同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电竞比赛的直播，去玩剧本娱乐。所以电影的产品和服务它的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电影的带动效应，对于相关的商业地产，对于相关区域的这个人气的聚集是非常清晰的，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从电影发展的角度，中国电影在这一周期呢，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经验，也就是中国电影的实践改写了一部分过去的电影理论。因为在过去的电影理论认知当中呢，很多拍电影的那些场景都是一次性建筑，就是拍完就炸掉了，或者拍完就拆掉了，它们并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建筑，只为电影而存在。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尤其是在五一我们的节日消费、假日消费当中的话，非常清晰，全国范围不只是东部沿海，不只是一二线城市，尤其在五一期间，我们看到新疆也好，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其实都享受到了我们电影 电影家、电影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发展的红利。
0: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假期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结合跟着电影去打卡这样的一个概念，设计了很多精品的旅游线路啊。万哲来说说，你觉得这种光影伴旅游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的这种消费新体验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文化的这种体验的一个新探知啊，应该说从过去的一些表层打卡，现在已经走到了情感共鸣这一步。那我们能看到，首先呢，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已经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这个沉浸在其中的演戏人，也就是你过去是戏外人，现在是戏中人了。那么无论是说咱们在看戏的时候，还是说咱们在整个文旅体验的过程当中啊，越来越多的其实呢就使得说你的这个体验感啊变得越来越深了。那么无论是咱们说到这个电影院里面，还是说这个商圈，还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文旅设计当中，也越来越重视大家的沉浸式的体验，使得大家越来越多的觉得说我不只是一个看客，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看风景，而是一个戏中人。那么第二个呢，也能够看到说，实际上大家的体验呢也从一到多。过去呢可能是比较单纯的，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我就去打卡，我到电影院我就看电影，是吧？我到一个风景点我就打卡。那现在呢，其实会让大家跟电影有关的全链条、全产业链的体验呢，都让大家体验到了。包括刚才嘉山所说的，就是说你过去可能只是看到这个电影是这样拍出来的，那现在呢，上游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景是怎么布置的，过去拍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角色来重新扮演，都能让你体验得到。那么另外下游的这些周边它是怎么制作的，现在呢很多工坊实际上把这个也半开放了，使得大家就能够体验到说电影工业它整个的制作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咱们在文旅环节当中的文化探索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看到说大家其实都从被动到了主动，也就是过去呢实际上呢就是有什么你就看什么，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看了电影以后呢，就开始说哎，我看到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看到，比如说这个标人啊等等啊，有一些可能过去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些这种文旅场景，那现在大家也会主动去探索。而且有一些地方呢，过去大家看的时候觉得说哟，这个地方我知道，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文化故事在电影里面有一些体现，那我可以再深度的进行挖掘。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多到一的过程，也就是说过去呢是一个从众式的体验，谁去哪儿我也去哪儿，现在呢是一个个性化的体验，也就是说我想说这个地方我到底想了解什么就去了解什么，以至于呢其实很多人呢又从他的这种小众化形成了更多的这种文化场景的挖掘，使得这个文旅丰富这个体验呢实际上变得更加的有趣了。所以整体来说，应该说它其实把过去的一个单纯的物理的探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享受，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一种表现。
0: 嗯，没错。那五一假期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的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新活力。
5: 假期期间，辽宁省科技馆内 IMAX GT 激光影厅、球幕影院、 4D 影院、动感飞行影院及梦幻剧场全面开放，以电影科普为纽带，打通观影与实景科普场景，构建影院看片、展厅实验、动手做客的完整科普链条。学生们走出影院便能沉浸式邂逅银幕中的科学场景，将观影看到的天文、物理、化学科普知识在展厅实操、趣味实验、互动课堂中落地验证，全方位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在甘肃兰州，新兴影城设置了跨界文化空间，配备多处阅读休息区和电影主题书展，用于展出热映电影相关书籍和热门新书。不少观影结束的市民停留在书架前细细品读。兰州万达影城与书店深度联动，将图书角融于观影休闲区之余，观众持电影票根还可享受购书优惠。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6: 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 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78亿元。
0: 多地围绕着电影家打造了很多多元的消费的新场景哈。孙老师来说说，你觉得当下电影家能激发出哪些新的业态和新的场景？
3: 对，在当下呢，正是由于电影家推动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其实正在释放新的活力。因为我们看在这一周期的话，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其实正在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用我们观众

0: 朋友们都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上个周期我们说，哎，有一些影视作品可能做得不够好，有一个突出的一个标签，就是绿幕抠图啊，就其实就是以计算机图形技术为代表的相关的 CG 技术在影视领域的应用。今天随着我们中国电影不断的向前发展，相关的 CG 技术已经开始在文商旅体这些具体的场景当中有了比较深入的应用，所以我们在当下看得特别清晰，相关的影视技术的赋能下，我们很多文化旅游场景，很多风景名胜开始有了这种新的体验。过去我们可能只是拍个照片啊，对吧，然后或者是拿自拍杆或者家人合一个影啊，就算打卡成功，但是今天的话，很多具体的文旅场景，很多具体的风景名胜都可以推出通过直接的计算机的这种图形技术，就是绿幕抠图的这样种的所谓的绿幕抠图这样的成像技术，其实都是相关电影技术不断的深入到应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它的成本相比上一周期已经极大的压缩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普通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去享受相关的技术。而且在今天我们看15规划当中也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批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新场景，其实这背后呢也是我们电影技术不断外溢，影视领域的相关技术在外溢之后其实也开始产生它的化学反应。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多具体的文旅场景当中，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能够看到过去所没看到的事情体验，不只是像无人机这种外在的这样的表演，包括很多具体的场景当中的体验，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反馈不是上一周期所能比拟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看电影的发展，我们看文商旅体的融合发展，其实在今年开始汇聚，那背后显然是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和科技开始进一步找到有效的融合机制。
1: 嗯，除了文旅方面这样一个助推力啊，万哲觉得现在电影家他对于相关产业的带动力该如何衡量，到底有多强？
2: 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目前这个电影产业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票房经济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因此呢，可以看到说，一方面是这个消费的链条啊，它在不断的延长，另外一个是下沉市场的这个消费呢，应该说在它的促进作用下不断的扩容。那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呢，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电影啊，实际上票房这块只占它的1/3都不到哈，那整体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链条的整体消费啊，还有这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啊，实际上占了70%多，也就可见到现在的这个电影工业啊，实际上它带动的产业升级的这个规模和扩容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票根经济来看，那整体电影它
0: 通过电影院包括在流媒体平台上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包括中国动画电影在这一周期里在海外的影响，其实一部分的经验也超出了我们的预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显然要进一步的去深度的挖掘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应该进一步的深度挖掘我们中国当下鲜活的现实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才能不断的去推动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实现我们中国旅游进一步的体制升级。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其实也是蛮感慨的，在2025年，入境纯外国人已经坐稳了3000万人次这样一个台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发展速度和规模，可能在未来5-6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旅游就是纯粹的外国人入境的人次就能达到这个世界上至少是前3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这也要求我们中国电影在整体的新时代的中国经验当中应该进一步的去发挥自己的潜能，无论是通过电影家、电影经济还是票根经济，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业态，最终是推动着我们新时代中国经验不断的向前探索，去推动将我们普通中国人的我们的喜怒哀乐通过影像的方式，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也是在这一周期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在经过之前的积累，其实已经开始能够稳定的输出，无论是像科幻也好，动画电影也好，现实题材也好，包括主旋律，其实都在散发出新的魅力。
1: 嗯，那在电影家的发展方向上，万哲觉得接下来如何持续深耕？
2: 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要数据赋能，然后呢就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产业的共生，那么体验也要深化，那还是要向心来进行这个寻求哈。那一方面呢，咱们能够看到现在咱们的整体的这个电影工业啊发展的应该 说是比较成熟了。另外

0: 下一个这个电影家在整体的文旅升级当中呢，应该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整体这个经济的发展呀，还有咱们未来的产业升级呀，应该说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呢，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技术创新啊，应该说是日新月异的。包括前段时间呢，已经听说像过去一段时间非常蓬勃的短剧是吧，现在就实际上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未来数据赋能呢，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怎么能够向心而行，向心探索呢？还需要咱们说把这个根儿扎在情感上，使得产业能够共生，使得我们的电影工业和电影家能够走得更好。
1: 五一假期，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电影家文旅、电影家体验、电影家生活，持续激发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票价惠民、内容提质、跨界融合、技术赋能等一系列举措，既立足当下、激活消费，又着眼长远、夯实根基，推动电影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而这也将更好地服务我们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

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霍尔木兹海峡擦枪走火，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剧烈震荡。阿联酋宣布正式退群，欧佩克凝聚力遭挑战，美国原油出口登顶第一，全球能源市场又添变数，
4: 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
3: 油价坐上过山车，全球能源格局要生变。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那我们来关注国际油价。最近国际油价又走出了一轮过山车行情。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宣布启动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随即强硬回应，称不会允许美方管控该海峡。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经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原油期货价格在5月4号冲高后又在5号回落。那么这一轮油价的波动是不是市场的短暂情绪反应？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眼下实质性封锁的态势，将会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全球能源贸易格局又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再次坐上过山车的国际油价这一次的变化。
1: 截至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5号，国际油价小幅回落。截至北京时间下午4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103.88美元，跌幅2.2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112.85美元，跌幅1.42%。受美伊谈判停滞不前、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尚不明朗等因素影响，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1.12美元，达到近4年来新高。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
0: 5月4号以来，国际油价波动和震荡，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它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油价波动是短期情绪面的反应，还是供需的基本面出现了变化？刘老师，你的判断？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市场的预期又一次反转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反转了多次，这一次呢，又一次反转，因为之前那油价已经涨到了100美元左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市场普遍有一个预期呢，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呢，它可能能够忍受的油价的高限大概是120美元左右。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如果要是达到了120美元左右呢，那么美国的通胀啊，就是不断的传导呢，那它可能最后的话呢 CPI 最后的话呢就会高到4%。因为在战前的话呢已经是降到了2.4%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通胀涨到4%、5%啊，那么对于这个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话呢是不利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特朗普呢也反复的这个表示的话呢，这个是因为他的这个功绩啊，所以的话呢把通胀打下来了。现在你通胀又上来了，而且现在通过这2个月的这个战事的话呢，美国的成品油的价格已经涨了50%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呢，就是中位数以下呢，它的这个油的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用油的话呢，它占到它收入3%左右可能。那么现在呢，如果要是再进一步，你比如说增加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尤其对于低收入的这些居民来说，他的这种压力就会非常大。那有可能在中期选举的投票的时候，那么就觉得就会把这个通胀的这个原因，因为直接是你发动的战争嘛，归到你头上。所以现在呢，这个本来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呢，市场就认为的话呢，他们可能更多的希望通过谈判最后呢能够逼迫伊朗的话呢认输。但是现在看伊朗呢又比较硬啊，所以呢这个目标达不到，现在呢又派增派军队。本来你已经有第5舰队在那个地方啊，有航母，然后有战斗组群，然后你现在又派人去，而且呢你虽然是说名义上说的话呢是为了护航，但是只要你的这个部队来了以后，然后呢真的强行护航的话呢，那伊朗的这种对于这个虽然是他的海军空军遭受了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封锁海峡他还是有各种的办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互相击沉对方的舰艇或者是油轮，这种事儿就有可能发生。所以战争的这种 升级的预期的话呢，就又提升起来了。所以呢，那当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那这个油价肯定的话呢，还会产生剧烈的波动。所以呢，这回就是，所以的话呢，他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他希望的话呢，谈判桌上现在没有达到目标的话呢，就通过军事上的极限施压的话呢，再把伊朗的话呢逼回到这个谈判桌前。但是呢，只要你现在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有可能导致战事的升级。只要战事升级，那好，那这个油价的上涨的话呢，就又会，就大家就会在疯抢油嘛，所以油价肯定就上来了。嗯，
0: 那事态发展到现在啊，居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都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些风险？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现在这种实质性封锁的态势的话，又会对全球的能源供应格局产生怎么样进一步的影响？
3: 对，其实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如果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边打边谈，你这种持续性的实质性的封锁，一旦是一天没有消停的话，这种预期一天没有下来的话，那么它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的能源的恐慌啊。包括像国际能源署，它就预测可能它是大幅度的上调了2026年整个这个原油的价格，上调了，那基本上全球石油的供应量可能每日会减少将近1000万桶，这个数量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看比如像金融圈，高盛24小时内刚刚预测，就预测全球原油的库存可能也就持续多少呢？101天。这是什么概念呢？
2: 石油管道呢，它的油呢一部分啊，有100多万桶每天的话呢，可以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它应该也是满负荷在运转的，所以呢，现在它即使退出欧佩克呢，它也不会导致它能够卖更多的油。但是呢，它一直其实在琢磨着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以沙特为这个主要主导的欧佩克组织里面的话呢，其实阿联酋已经长期不爽啊。为什么长期不爽呢？因为他们对于石油的未来的看法不太一样。对于阿联酋来讲呢，石油在它的全部的财政收入里面的话呢，占比的话呢已经没那么高了，也就占到20%左右啊。但是沙特的话呢还占到70-80%。所以对于阿联酋来讲，我们赶紧多卖石油，这样的话呢弄来钱的话呢，我们搞能源转型，然后我们干别的事儿，我们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于沙特来讲的话呢，我维持高油价，这样的话呢维持我的财政的更多的这种这个收入的话。

0: 那那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是在这个组织里面的，由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呢，在欧佩克的这个配额上面来说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对于阿联酋来讲呢，我有很大的产能，而且是我后来增加的，那么现在呢，你不让我卖，对吧？那么一直去捆着我的手脚，所以现在呢，趁着这个。这个劲儿乱劲儿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要获得自由，我要是在卖油卖多少卖多少钱，我自己说了算，我不再听这个大哥的这种安排，这是阿联酋现在的想法。但是呢，由于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你现在即使这个退出来，你油的话呢，也不可能太多的能够有可以销售出去啊，所以短时间内的话呢，对于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的价格的影响的话没那么大，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呢，这的确也是对于欧佩克组织来说伤筋动骨的一件事情。
1: 嗯，那现在美国已经是超越沙特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原油出口国啊，居民觉得这是地缘政治给美国带来的一个短期红利，还是说美国自身能源生产性结构的拐点到了？
2: 对，我其实偏向于这还是一个短期的红利啊，而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拐点啊。这里面也可以说一下，它更像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让美国产油这件事情临时加冕，而并不是永久加冕啊。那这里面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它所有发生的原因只在乎一个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它出现了风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外部因素，没有技术的这个变革，没有任何的基础设施的这种加持，没有任何的，就所有的都是原因这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出了这件事情之后的话，以亚洲比如说韩日这些国家的话是大量的采购美国的这个原油，那相当于把美国它的这个能源当成一个最后的一个这个保护伞，那这是最后一步了。那所以大家是基于恐慌大量的采购，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坦白的讲，我认为是短期的，因为它毕竟这种冲突的话是影响了全世界这个中东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供给嘛，所以影响还是很剧烈的。那怎么来佐证这件事情呢？那就是美国目前的整个这个出口的上限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值，大概每天的话应该是600万到700万桶，目前已经贴近了这个上限。这是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其实没有达标的，美国一直就是一个产油大国，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回避的，但是美国很少用这张牌，原因在于它的基础设施不够，所以它没法迅速的商业变现。这个不光是就是全球其他国家那么认为，包括美国自己的学者，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些船只正在取我们的油，然后呢大量的石油离开美国，供给平衡重新需要来算这个算盘。那这个美国内部会发生一个很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美国自己人加油那个也就变成了4块美元，这个一加仑
0: 马上可能都要五，
2: 对，这个可能占比会从3%会更提高。那这一块其实就像这位美国的学者自己说的，我们正在消耗库存来给自己挖坑，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推动美国内部它的这个供给重新再平衡，那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他想压这个通胀的话反而会不利，所以这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烦恼，短期内可能确实会显示它是一个那个产油大国，而且毕竟通过这个为筹码可能跟其他一些消费大国的话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第一它不利于美国内部的结构重新这个供给来恢复这个产业链，第二个很有可能会影响就是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红利。
1: 嗯，那现在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咽喉梗阻啊，一边是欧佩克内部出现了一个分裂，还有一边就是美国现在是增产补位，很多国家转向去买美油啊。那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由此刘老师怎么观察目前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
0: 我觉得一个呢是这次战争的话呢，导致大家对于石油安全的在思考，是吧？因为在这之前呢，实际上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的话呢，之前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欧洲来主导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他们在这个上面的话虽然退缩了，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这种全球的能源转型的这个大趋势大家现在都是认同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以后呢，这个原油的价格最后上涨了以后呢，那么最后各个国家的话呢，他们现在其实要寻求自己是不是在有更大的话语权，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成员国欧佩克的话呢，成员国呢他们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嘛退出了这个组织，因为在这之前当年在这个70年代在这个海湾战争

0: 就是这个，由于中东的战事，最后呢，导致这些，石油输出国呢，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以后的话呢，曾经把当年的这个油价从3美元，对吧？最后一下就涨到15美元，后来又涨到30多美元。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在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的这种好处，但是现在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的这种安全观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大家呢各自的话呢，就是发现油田的国家越来越多，同时呢，那个就是说进行能源转型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和努力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那么现在石油在最终的话呢，在什么时候被取代？不知道，但是的话呢，这个大家的这种转型都是在推动的，所以呢，就是未来的几十年可能就是这个能源结构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但是在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欧佩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你通过之前大家这个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整体上来控制全球的油价的这个能力应该说就越来越弱了啊，因为大家的话呢都想离开你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所以的话呢，尤其现在阿联酋现在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的话呢，它一定是它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弱，同时的话呢，美国因为手里头有很大的原油生产能力，所以的话呢，它的话语权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大，就是坐收渔利了。
1: 没错，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现在地缘冲突带来这种高油价，其实正在让很多国家加速向新能源进行转型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像美国阿联酋这样的产油国又在进行扩产来增加传统能源的这样一个供给啊，居民觉得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啊，未来会有怎样新的走向？
2: 对，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一方面你看高油价，它在拼命的为新再生能源、新能源踩油门，
0: 对，
2: 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些产油国扩产，它又同时在点这个刹车，那这里面其实看似矛盾，还是回到阿联酋那个话题，阿联酋为什么要退群呢？欧佩克它本来就是欧佩克本来就是为了大家长期的利益来谋划，那说明什么呢？阿联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与其跟你玩，我不如就短期内赚一把搏一把，短期的收益远大于我长期的利益，说明什么问题呢？就类似牌桌上面，可能你的最后那个铜钱，那个钱是最重要的，不在于你下一局。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无论是沙特还是阿联酋，甚至包括一些产油的大国，他们在干嘛呢？大量的投资新能源。
0: 对，这个其实自己也在进行能源转型，
2: 也在进行转型，甚至包括很多来中国来学习，花重金来挖了很多的人才。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另一方面来看，即便现在高油价，哪怕没有冲破200美元油价啊，只要维持在80到100美元左右，对新能源这个产业来讲的话，依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新能源也好，传统能源也好，他们在长期内还是会共存的啊。这里面其实一方面主要不光是经济上，可能经济上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能源安全。就很多国家可能还没有迎来，由于自己的技术人才没有达标，那可能它并不能够匹配相关的这个技术转型的成本。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它还是一个长期需要观察的事情。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美伊对峙不断升级，再次引发国际油价上演冲高回落的过山车行情。地缘冲突正彻底重塑全球能源贸易格局，能源供应链从过去的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各国将被迫寻求供应多元化，也在加速布局替代运输通道，能源贸易阵营化、区域化特征愈发明显，国际原油的定价体系也正在被地缘政治重新洗牌。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关注，待会儿。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走进车间，站上产线，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新动量。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6部门还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看看人工智能如何给传统车间换上智慧大脑，深刻改变中国制造的模样。
1: 在长飞公司的拉斯车间里，一根直径只有250微米的光纤正以每分钟3000多米的速度拉出，相当于1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丝速快到肉眼难辨。细若发丝的光纤有着传输信号的超能力，我们每天刷的视频、打的视频电话都离不开它。单根光纤的

0: 传输容量可容纳80亿人同时通话，相当于全球所有人一起煲电话粥。
1: 我们刚才是在一楼，现在我们去到拉斯的顶楼，因为我们这个
0: 拉斯是光纤制造的关键步骤。又细又长的光纤是如何拉制的呢？在袁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高30米、贯穿车间4层楼板的塔顶，也就是产线的起点。
1: 那么这个预制棒呢，架好之后，会通过我们看到的这个拉斯炉，也就是加热到2000度以上。然后玻璃会形成熔融软化，接着就会拉成我们的光纤。
0: 光纤预制棒是光纤制备的关键原材料，被誉为光纤产业皇冠上的明珠，通常直径为几十到几百毫米。由棒到纤过程就像拉糖丝，直径200多毫米的预制棒在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软化，瞬间被牵引力拉成直径仅为125微米的细丝，在经过退火、冷却、涂覆、固化等一系列工序后，形成包覆有树枝涂层的直径250微米的光纤。整个拉丝过程一气呵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 AI 大脑与精度的极限较量。
1: 对光纤来说，它有严格的这个指标要求，比如说我们业内要求光纤的这个外径125的波动不能够超过0.7微米。
0: 0.7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近1%。炉温波动1度或者速度偏差0.1%，都可能导致光纤产品不合格。因此，研发团队为拉斯塔安装了一个灵敏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1: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品率提升有超过10%。
0: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2: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100种。
2: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200-3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0: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个半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2: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0: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2: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在车间里边边走边看，记者还发现一个有着火眼金睛的 AI 质检员已经上岗。护套是光缆的保护层，眼前正在生产的光缆直径细、护套薄，哪怕是0.1毫米的微小划痕、鼓包都可能影响后续使用，传统质检无法检测。那么 AI 质检员表现如何呢？
2: 如这张照片，它在这盘光缆生产的第45米的地方，它就会爆了一个小缺陷，其实能够看得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然后会记

0: 就在这个地方让人去进行一个复检修复。
1: 这个 AI 质检员的绝活是靠着内部三台工业相机形成360度无死角监测，能在光纤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奔跑时锁定0.1毫米级的六类缺陷，识别能力是人类肉眼极限的20倍，并且毫秒级就能算出结果，检测成功率达99.99%。作为领航级智能工厂，长飞光纤 AI 业务场景覆盖率已经超过80%，成了贯穿企业的神经中枢。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些运营的逻辑，以及我们在行业的价值啊。第一个呢，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的这种灵活度和响应的速度。那第二点呢，就是智能化使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能够深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一些关键的指标大幅的提升。我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故障率从2020年的3%下降到2024年的0.27%，这个降幅超过了90%啊，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 领航不止于自身发展，更在于对外赋能。郑鑫介绍，长飞已经制定 AI2030 战略，将依托全球智能母工厂模式，构建可复制和拓展的技术标准平台、人才设备一体化能力体系，赋能国内36家、海外8家智能工厂建设，同步拓展全球系统集成服务。
2: 单独一个企业发展好了，其实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你不一定能够走得很远，只有你把整个产业带动起来，把中国的整个光纤光缆生态带动起来，那么我想我们整个光纤光缆这个行业啊，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1: 当湖北武汉用人工智能淬炼光纤通信的精度时，另一场关于钢铁筋骨的涅槃重塑已在江苏南京悄然启幕。在南京钢铁的原料码头，满载铁矿粉的货轮正排队等待靠泊，卸料门机舒展巨臂，在一起一落间将原料送入皮带管廊。从码头上岸的铁矿粉按照品种被送入这些专属料格分区存放。虽然这片上千平方米的原料大棚里不见一人值守，不过远在5公里之外的管理员孟庆伟对现场工况却是了如指掌。
3: 从码头开始接卸开始，皮带一键启动，自动补仓，再一个就是自动盘库。
1: 2018年以来，南钢耗资数十亿元建设了4座铁矿封闭大棚、24座煤桶仓、39个焦炭仓。原料厂实行封闭式管理，无人化操作。孟庆伟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也彻底转变，全程只需远程监看，一键操作。尤其是智能盘库系统的投用，让孟庆伟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3: 就每个品种对应每个料格，它的目前的库存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种。
1: 盘库就像给原料称体重。原料厂每天有数万吨不同品种的铁矿粉进进出出，一边进厂一边冶炼，库存测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钢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的大账。
3: 现在很少来我们这个生产现场了，因为现在
1: 孟庆伟在原料厂工作了20多年，以前他给原料厂摸家底要靠人工测量，每隔半个月他和工友就要花2天时间穿梭在3座原料大棚、几十个料格里，用测距仪测量料堆的长宽高，估算出体积，再根据铁矿粉的密度换算成重量。料堆凹凸不平，形状不规则，一个小数点的误差就是成百上千吨的差距。
3: 但是这里面是存在误差的，因为就像这种锥形或者楔形，它本身是个不规则的模型，人工盘应该误差我们累计下来应该在5%左右。举例，一天进出10000吨的话，5%的话应该有500吨的这个误差。
1: 如今智能盘库系统当上了原料管家，安装在刮板机一侧的毫米波截面扫描雷达快速扫描堆料，凹陷凸起都能精准还原，不到20分钟有什么

0: 量有多少，位置在哪，就算得清清楚楚。不只是原料厂变聪明了，在孟庆伟工作的铁质一体化智慧中心，通过42万余个数据点位、1500多幅可视化画面、6个核心岗位，就能管控整个铁区的生产，
1: 也是我们炼铁的一个大脑。
0: 刘永辉是铁区智慧中心数字化应用负责人。20年前入职南钢时，他从高炉炉钳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炉长。5年前开始参与铁区一体化建设，
1: 各种原燃料的一些质量的管控，到我们高炉炉顶上料装料，还有炉钢工作状态一个监测，一系列的模型，我们全部都有。
0: 在南京钢铁，各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模型已成为生产的标配，员工们也不断迎来能干又靠谱的 AI 新工友。在宽厚板厂，陈伟宇和同事正在疾控室里验证一款杂质力 AI 预制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一块块钢坯飞速穿过滚道，在杂质力最高可达12000吨的炸机下被反复杂制。
2: 杂质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杂钢过程当中的杂滚施加给我们的杂件的一个力。预测不准的时候的话，可能无法满足我们客户的对于这个通板差的一个厚度要求，重者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卡钢，导致我们整个产线的一个停产。
0: 炸钢就像擀面皮儿，炸质力和滚缝的大小决定着钢板厚度。钢板强度极高，当炸质力作用于滚缝时，反作用力会让炸机机架产生弹性变形，每1000000牛的力，机架形变量近1毫米。想炸准厚度，就必须精准预测每一道次的炸质力，实时调整滚缝的间距。
2: 假如说我有4000吨的力，那么的话我粗略的算就对应了4毫米的一个弹性变量，弹性变量的话，那么我滚缝就要摆到76，那么我出来了才有可能是80。
0: 陈伟宇告诉记者，传统炸质力模型依赖经验，按材料成分、速度、温度等因素计算炸质力，然而钢坯温度波动、成分差异等变量都会让理论值跑偏，尤其是难以应对新钢种投产、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等动态场景。
2: 其实品种钢的生产的难点就是说你整体的生产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 AI 模型的话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杂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稳定性都可以。
0: 为破解这个行业难题，钢厂研发了这款杂质力 AI 预测模型，通过学习基础理论和10几万块钢的历史杂质数据，模型不仅能在毫秒级实时响应，还将钢板的厚度公差缩小到正-0.2毫米。
2: 2060全年可以为我们的整体的降本提供约400万元的一个支撑。
0: 在金像实验室，质检员雍太平一键启动，两个机器人徒弟立即开始工作。一台负责钢样的磨抛、腐蚀、清洁等制样工序，另一台则将制备好的钢样送到高精度显微镜下自动调备、自动拍照。后台 AI 系统根据照片对钢样进行智能判级，出具结果，全程不到20分钟，6个钢样就全部检测完毕。
3: 我们人工检测一个样品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使用这套设备以后，我们平台下来一个样品大概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检测完成，整体的检测效率提升了80%。
0: 金像被称为钢铁的微观世界，金像检测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样品的显微组织，评估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实验室每天会收到600-700个钢样，高峰期突破1000个。机器人徒弟上岗前，他和同事只能手工把钢样表面打磨成镜面，要想磨得好还得先苦练几个月。
3: 我放大到500倍甚至1000倍，我都看不见一个上面的脏点，看不见它的划痕。
0: 最耗费精力和考验经验的还要数显微镜下的观察，人工看久了容易视觉疲劳，判断还会受经验影响，检测结果不稳定。
3: 金像检测吃的就是你的检测经验，以金像组织为例，它的工艺的不同，它的形态千变万化，即使是它干了10几年，两个人之间也会有理解上面差异。
0: 3年前，这套融合。

0: 机器视觉 AI 深度学习算法的智控一体金像检测系统在实验室上线，雍太平便收了这俩徒弟。如今他们不仅能将窝泡精度控制在微米级，还通过十几万张照片的学习，把识别准确率提升到了92%以上。
1: 这个徒弟确实满意，我们所有的技术骨干还有技术专家的那个经验积累都在里面了。希望我们这个徒弟再收其他徒弟，开枝散叶嘛。
0: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工厂的各个角落，这背后还有一颗全域协同的工业大脑。在南京钢铁智慧运营中心，一块长42米、高6米的超大管控屏上，工业大脑指挥着26条产线和16个业务部门，从铁矿石调运到成品发运的全流程尽收眼底。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点点鼠标，铁矿石运输皮带转速、高炉的实时温度、钢材杂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2: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正在给浙江这家客户在生产，我们可以到加热炉里面去进行物料跟踪，点击任何一块钢都可以看到它的信息。
0: 20多年前刚毕业的徐小春一头扎进了轧钢厂一线，回想起当年的工作场景，苦脏泪险成了最深刻的记忆。
2: 整个的钢铁的生产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啊，您见过那个第三版人民币5块钱正面那个图像吗？那是一个典型钢铁工人的那个形象啊，当时戴着一个鸭舌帽，戴着墨镜，手拿一个钢签，那是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钢铁工人的这个一个写照。
0: 如今钢铁工人的形象也大变样，墨镜钢签变成了屏幕和鼠标，工人远程操控就把钢炼好了。
2: 以往能想象从手工变成自动化就不错了啊，当然现在不仅是自动化了，包括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这一路走过来很快，其实也就20-30年。
0: 从苦脏累险的体力活到运筹帷幄的数据驱动，是钢铁厂筋骨的重塑。这家钢厂在数字化转型上投入超50亿元，
2: 我们的交付的总周期下降了15%，整个供应链成本下降了9%，内部的质量成本下降了56%，啊，一年我算了一下，这也是1亿。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的利润增长达到了26.8%，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再一步提升，表现出了一个强韧性的发展势态，也体现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我们钢铁企业、制造企业穿越周期的这种逆势增长的这种核心动能。
0: 如今他们还在酝酿更大的变革，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大模型向智能体跨越，实现

0: 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
1: 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大约每新增4家企业，其中就有1家是一人公司。那么，什么是一人公司？近年来它迅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3月22日，上海一栋写字楼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创业沙龙。来此参加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一人公司创业者。
2: 小语种公司做那种背单词啊，还有一些单词本、一些绘本这样的小程序。
3: AI 的一个教育。
4: 自由职业设计师兼插画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的爱好者。
0: 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呢？一个人真的可以撑起一个公司吗？顾名思义，一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自己说了算的有限责任公司，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并且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务一般不牵连个人家产，比个体户更正规，比多人公司更省事儿。创业者周瑞目前经营着一个运动包品牌，从设计生产再到营销售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5: 首先就是要换去以后呢，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小扣，
6: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包可以把它扣上，这样的话这球拍就不会前后这样去倒。
0: 周瑞曾经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一人公司这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经营模式，让他觉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挑战。
6: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0: 很多人误以为一人公司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体户最省事，不用建账，风险自己全担，适合小买卖。个人独资企业，个人说了算，缴个人所得税，债务无限责任。一人公司，正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只以出资额担责，可融资，但要做账报税，规范运营。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周游对一人公司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7: 股东要，那么一人公司的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个人独资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他这些呢都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所以他的投资人呢是需要承担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债务的无限责任。
0: 2024年9月，周瑞成立了自己的一人公司。作为一个壁球爱好者，他在为球队挑选球包时发现选择寥寥无几，因此在热爱与经验的双重加持下，开始自己设计球包，目前已经迭代了4次，因为销售火爆，甚至断货期超过3个月。周瑞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的营收将近150万元。
6: 从前期的市场调研设计完以后，跟因为我的生产是外包的，那但是我要去跟整个的生产质量，然后仓储、电商、市场运营，这全都是我做的，包括客服，我还需要经常看着手机去回复。
0: 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据企业总数的27.4%。一人公司已从边缘创业形态快速成长为中国创业生态的主流模式。一人公司轻量化的起步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摩拳擦掌，大展身手。 在这场创业者的对话活动当中，记者结识了另一位艺人公司创业者宁宁。宁宁本身擅长养成习惯，便以此为切入点，想要打造一款帮助别人养成习惯的产品。在他看来，正因为艺人公司的独特

0: 有事才可以创造出众多小而美的服务与产品。
1: 如果要变成一个大的公司，我觉得它没有可能性。对，但是它的出发点就是我怎么帮别人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个出发点，我的想象力，我的想法是可以变成一个产品去服务，就是适合他的人的。
0: 在这场活动里，记者观察到，不仅有电商出海运营公司，还有小众旅游线路规划师，甚至还有宠物服装设计师，他们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需要多大的市场，一小群人的个体需求被满足了，就能成为一个新的市场。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沙盘体验的序幕正式拉开，主持人负责引导参与者快速带入角色，而这场沉浸式体验的核心正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模拟人生决策，感受人生的选择与不同，
2: 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事业跟生活的决策，然后在里面感受人生从生到死。现在一线城市最多，然后可能说二线城市我们也会有，但是可能像三线更多的就还得慢慢的去推广了。
0: 来体验沙盘游戏的人群大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正面临着就业受阻、目标迷茫以及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的焦虑。一场基于人生探索的游戏似乎帮他们解开了部分心结。
3: 后劲儿非常大，这个它就是极低的一个成本，极低的一个就几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让你可以低成本的去模拟你这一生的决定。
4: 看它名字重启人生，你就会觉得重启人生在现实中就不可能啊，所以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很想知道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如何重启人生，所以就很大的好奇心想来试一试。
0: 一人一次的游戏费用在几百元，四五个人参加一场下来就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没想到这类沙盘游戏十分受当下年轻人的追捧，预约应接不暇。创业者小易的生意经就是靠组织和主持沙盘游戏，还有培训代理，也就是主持沙盘的人生教练。靠着这个生意，小易的年收入已经超过40万元。
2: 一个模块就是我线下本身去组这个沙盘，那可能我自己现在的价格的话，一场差不多是两三千左右的状态。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来自于我本身在大力的去孵化我们的主持人，那这个部分可能又构成了我收入的另外一个模块，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给大家提供培训啊、督导呀，还有陪跑。
0: 实际上，一人公司这种创业模式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首次通过公司法确立修订，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沉寂多年后，这一模式在今年初突然爆火，究其原因，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单人创业带来了不少助力。今年3月席卷全球的养虾热潮，让 AI 智能体 OpenCloud， 也就是大众口中的小龙虾，成功破圈。这款由奥地利程序员打造的开源智能体，区别于传统 AI 仅能出主意的谋士角色，小龙虾则更像是有想法又有执行力的私人助理。正是这类 AI 智能体化身虚拟员工，打破传统行业各司其职的创业模式，实现了单人成军，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一人公司创业者李超，前 IT 工程师，本身就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他，最近正借助龙虾为自己的一人公司打工。
5: 应该是上海最市中心，
0: 高达150万元。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经营失败，高昂的公司运营成本让他在重新出发时不禁思考要如何轻装上阵。
6: 然后我觉得说应该把人减少，企业的这团队的沟通能摩擦沟通成本太多， AI 能其实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能做很多事情。
0: 这个是曝光度的同时拓展业务，
7: 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思考说自己在本地去生产 token，
0: 每天查阅资料测。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2: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1: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们是创客，是心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3: 好，我们来了啊！这里是全国首档五彩牌真分享，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4: 我是于聪。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和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专区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点赞转发，并且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
3: 嗯，这个今天的这档节目很有意思。
4: 嗯
3: 啊，这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观看。
4: 是的、
3: 啊、而且在介绍嘉宾之前，特别建议大家先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专区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两位嘉宾。
4: 嗯
3: 啊，
4: 但不太好猜。
3: 不好猜，不好猜啊！对，已经开始打招呼了啊。这个，今天的这个聚会啊，或者这个直播室这会儿坐的这几个人啊、
4: 嗯，
3: 有一个共同特点，
4: 嗯，
3: 都是网红
4: 啊，都是网红，
3: 对吧？就四位网红聚首啊、哦，这个，所以各位啊，
4: 所以对于行业其实有一点那个有点印象了，应该
3: 是啊、嗯，这个行业不一定有印象啊、
4: 嗯，
3: 因为做什么也不一定知道啊。
4: 对，
3: 而且今天刚才开玩笑说，我们的直播间坐的这四位，包括我跟于聪啊、
4: 嗯，
3: 我们四个都有做自媒体账号，
4: 嗯，
3: 但是我们四个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类型的账号，或者说方向完全不一样。
4: 哎，是的，所以很有意思。
3: 嗯、
4: 刚才我刚进导播间的时候，就看地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设备，我说哟、
3: 啊，
4: 我说今天咱们这个两位嘉宾啊、
3: 嗯，
4: 这个带着专业的设备来的，
3: 哎，
4: 但是跟他们的行业感觉还不是很相关。
3: 可能待会儿我们介绍了他们行业之后啊，
4: 嗯、
3: 大家会首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4: 是的，
3: 这也能做自媒体？
4: 这也万物皆有可能，
3: 这也能分享？有人看吗？对吧？
4: 嗯、
3: 我相信当时说到的这个时候，于聪是有点疑问的。
4: 哎，是的。
3: 其实说实在的，我之前也知道他做自媒体。
4: 嗯，
3: 我当你问到他有多少个粉丝的时候、
4: 嗯、
3: 我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4: 嗯，
3: 我说哎，能有这么多粉丝吗？
4: 啊，就这么垂直的领域竟然有这么多粉丝。
3: 垂的是一般，关键是他窄啊。好，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给大家营造出来了很多的疑问、
4: 嗯、
3: 那接下来创客你先说，就请进嘉宾跟各位来认识一下。
1: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创新者们正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书写着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创业故事。
5: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同样怀揣着对梦想的热爱与执着。
1: 无论是科技领域的精英，还是设计界的翘楚，亦或是传统行业的创新者，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5: 现在让我们共同期待聆听这些创客们的心声。
1: 创客你先说。
4: 好的，创客你先说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两位嘉宾啊、
3: 嗯、
4: 一位是南京七天暖通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蒋亮啊，
3: 嗯，
4: 那欢迎蒋总。那另外一位呢是希诺科品牌的联合创始人老胡啊，那欢迎老胡也做客到直播间。
3: 欢迎两位、
4: 嗯、
3: 啊，这个刚刚介绍大家也听到了一个关键词、
4: 嗯、
3: 暖通。
4: 对，我刚才还在想，我觉得我们节目越来越有意思了、周一我们的嘉宾其实就是暖通行业的、
3: 哎、完全是巧合，我们没有特别安排、
4: 哎、是的，而且昨天我们是这种课程类的一个项目、
3: 嗯、是
4: 是，
3: 没想到你看这样一说，
4: 对，
3: 结合了，
4: 很有意思，
3: 对吧、
4: 嗯、
3: 暖通，第二是课程、
4: 嗯、
3: 第三个就是暖通加课。

0: 课程，哎，所以很有意思啊，今天也听两位创始人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1: 好在我们周一采访了一个暖通的企业，我们俩算是上了一门课，
0: 也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稍微了解了啊，然后我们带着周一的这个了解，今天呢跟各位聊一位好好的去聊一聊。我们先请蒋总来介绍一下吧。嗯，先带大家认识一下。
2: 蒋亮，七天暖通的一个创始人啊，我自己呢是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暖通行业的自媒体创业者。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因为我学的是暖通这个专业嘛，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在互联网这个行业进行去创业呢，因为我觉得任何时代啊都有任何时代的一个机会，机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我们的积蓄 机会啊更多的可能就是在互联网，因为包括我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些领导啊，我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同事啊，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想去做互联网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他没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是，哎，但是我在不断的这个探索过程，因为我一直关注互联网，在其实在做互联网，包括之前呢最早的时候，包括这个百度啊，包括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我都有在做，但是做的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好，但是从这个
1: 这个小视频开始，然后我就开始去发力，然后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去做它。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对我个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现在做，也做了有一些小小的成绩吧，别谦虚，您这个成绩挺大的了，做的这么窄的赛道，做暖通技术的这个课程的分享，在抖音上已经做了7万多的这个粉丝了，是的，然后刚才他也说了一点我特别感同身受，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要接触互联网，要接触新媒体，但是难度真的挺大的，我感同身受。你看像于聪这样的，长得这么好看，对吧，只要拍个视频说啥人家都愿意看，愿意点赞，
0: 也不是啊，今年我确实还尝试了去继续做，但是真是现在确实做出来有点困难，
1: 那可能比你好看的更多了。对，像我们仨这样的长得又不好看，这个我说主要说我，你们俩好看，这个确实得有
0: 空调加氟那个我还稍微有一点稍微能看懂一点，其他全部都是管道我都看不懂。
1: 是是待会儿所以我们得请两位跟我们讲点我们能听得懂的啊。好，我们来说第二位，让请第二位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个可能打招呼之前得请您先介绍一下，本来邀请您来做节目，怎么找了一个七又是七天，您是做七天的，怎么又希诺克的创始人？
2: 对，因为我是最早做七天，做起来以后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厂家呀，很多的这些我们行业的人啊，他会找我来合作。因为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嘛。他就是老胡呢，就是他其实也自己在做自媒体，然后我们在网上其实认识好久了，但是后来就是从我做自媒体，也就从去年开始吧，从2020年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线下一沟通，觉得
1: 惺惺相惜，
2: 惺惺相惜，
1: 一拍即合，
2: 对对对。然后而且现在他希诺克他现在做的这个系统品牌，我觉得第一个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的，就是对我们这个暖通这个行业它是有发展前景的。第二个呢，就是老胡这个人啊，我是比较认可，对我们专业度啊，然后各个方面啊，就是比较同频，所以一聊聊得来，然后我们就一起，然后作为这个联合创始人，然后来共同经营这个希诺克这个品牌。所以说今天来了，就是七天暖通呢是我的一个相当于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品牌，然后这个希诺克呢是我和老胡我们联合做的一个这个系统的一个品牌，
1: 明白，
2: 所以说把老胡也介绍过来，来一起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你有技术，老胡有产品，
2: 对，
1: 然后呢一拍即合，形成合作。来，老胡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老胡。希诺克品牌的话，刚才我们蒋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但是我相信啊，不是我们暖通行业的朋友可能听起来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想从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么一个描述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暖通，我们家装暖通是针对什么样的场景，然后我们希诺克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做什么。首先我相信大家在居家生活中可能都已经体验，比如说我夏天的时候很热，我是不是要装一个空调，但是我发现空调有时候那个舒适度啊，随着我们生活品质提升，它不一定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举几个例子啊，像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如果空调的风吹得比较凉的时候，舒适度好像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对这个风敏感

0: 比较强的群体，老人，小朋友，还有就是特别是刚生小宝宝的那个孕妇的那个群体，那对这个要求其实比较高的，那在传统的空调上面有可能满足不了我们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可能会免得可能会满足不了，然后另外就是冬天，那冬天靠空调去制暖，它多少会有一些，特别早上睡起来很干燥，很干燥，那暖通是什么？其实暖通我们为什么叫系统品牌，叫希诺科，叫系统品牌，暖通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不是有个空调就叫暖通，有一个地暖就叫暖通，我们想让我们的终端用户知道暖通是什么，暖通是一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我需要它很暖和，我需要它的空气的洁净度很好，但是我又不希望它的噪音很大，我又不希望我早晨起来之后开了一晚上空调，很不舒服，那种感觉，那这就是暖通的系统的解决方案，但是现在家装暖通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大家有需求，什么需求呢？我需要空调的时候我希望凉快，我需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暖气，这只是第一个需求，但是第二个需求到今年应该大家会越来越强烈，就是我不但要冷不但要暖，我还要冷的舒服，暖的舒服，另外能耗还要不高，但是这里面就是牵扯到专业性的学科，我们说暖通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它不像我们买一个冰箱洗衣机电一插这个就可以用了，那在像我们南京的这个地方，可能装暖气的这个用户朋友，可能在十年前就装了，但他们会发现这个暖气跟他想象的可能不大一样，比如说可能能耗有点太高了，那很多人觉得地暖是好啊，但是我发现这个装得起用不起，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这一个月要花1-2000的这个燃气费，这怎么弄，而且呢会发现怎么有的区域它暖和，有的区域它不暖和，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2: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希诺科品牌要去做的，就是我们要把专业化的暖通带到家装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输出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单单
1: 某一样产品，
0: 对，单单某一样产品，
3: 做的是一个系统，
0: 对，是一个系统，
3: 建筑的一个健康舒适的一个建筑环境，
0: 对，
1: 那
0: 同时我们会输出非常多的标准化，因为系统要落地，一定是需要标准化的，比如说从最早的这个图纸的设计，系统的设计，以及标准化的输出，到了用户家里面，最终落地到就是让用户能够体验到节能高效非常舒服的这种暖通空调系统，这就是我们希诺科品牌在全国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
2: 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这个暖通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的普及确实非常重要，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空调，比如说这边冷那边不冷，地暖有的无暖有的不暖，
1: 对，
2: 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
1: 没错，所以经过我们这周的这个节目邀请了两家暖通公司来跟各位做分享之后啊，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就是要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
2: 对，
1: 可能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对，
1: 而且呢，以后再聊的时候，您跟人家一说暖通，我们家暖通，人家一下就知道你很专业，对吧？不要再说空调暖气了，但是虽然说暖通的意思就是空调加暖气，
0: 对，
1: 对，
2: 但是我在想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家里现在很多的精装房嘛，它已经有交付的这种，比如壁炉啊，或者是空调这种，
0: 对，
2: 那我们也可以进行后期的一些给它的调整吗？还是说必须换成你们自己的品牌，它才有可能前期来进行调整？
0: 是这样啊，就是针对精装房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用户为什么要为精装房的系统来做改造呢？那一定是精装房这套系统有哪些需求它满足不了，比如说有可能稳定性不好，那我想以地暖来举例，精装房配套的地暖能耗有可能会偏高，还有可能就是我在开某些区域的地暖时候会发现冷热不均，比如说这个主卧室的温度它怎么是上不来，那我想到20度21度的温度，但是它只到18度就上不来了，然后呢其他的区域呢温度又过高，这都是系统设计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精装房的基础上，我们是可以加上我们的控制系统，去让系统做到更完善，
1: 这就行了，
0: 完全能做，
2: 这需求就来了。
1: 这个技术上我得听听咱们的这个蒋总跟各位说一说，而且刚刚的这个老胡说到了有一点，真的打动我了，
2: 就是我家的痛点。现在
1: 你知道是哪一点吗？
2: 哪一点？
1: 就是能帮我省钱。
0: 对，
1: 就是说之前能耗过高，
0: 对，
1: 然后确实到冬天了，现在已经家里开地暖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呢，每个月确实要1000多块钱，省着用也得1000多。

0: 对
1: 啊，一个冬天基本上三四千四五千，这很正常，
0: 对，
1: 一个150左右的这个房子，
0: 嗯，
1: 对吧，
0: 嗯，是。
1: 那刚才老胡说，
2: 嗯，是，你看有哪些用电设备，
1: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空气源，外面的主机啊，我说的可能有时候太专业了，
0: 嗯，
2: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叫空气源热泵主机，其实就是室外机，
1: 嗯，
2: 这室外机它里面有压缩机啊，有这个一系列的系统，就是说第一个从系统上它能够提高它的能效，
1: 嗯，
2: 就是包括你地暖的出水温度，你是出35度的水还是45度的水，
1: 嗯，
2: 就是水温不一样的时候它的能效比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控制上就是我们的包括这个管道铺设的这个间距啊，
1: 嗯，
2: 管径的选择呀，包括你保温层的厚度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细节，它是有很多系统性的一个工程组成的，它不是说某一个方面，
1: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的控制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温度你设定在多少度啊，
1: 嗯，
2: 或者是它没有一个节能，就是你人走了它的这个你可能就把地暖关了，实际上是什么样，实际上你关了以后它这个地暖再启动的时候可能能耗更大，
0: 嗯，
2: 还不如你把它温度设得低一点，
0: 嗯，
2: 人回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行去这个采暖，而且它能够实际上还是能够降低能耗，
1: 嗯，
2: 就是说它是有很多个系统性的工程的，
1: 嗯，
2: 我们就不再深入的去讲，
1: 这个还不再深入，我觉得说的已经够专业的了，来老胡翻译一下，
2: 嗯，
1: 这个刚才我说的，如果我现在在我家里面现有的这套，这个地暖的系统的不把它做出拆除重建的情况之下，
3: 嗯，
1: 怎么通过你们的这种方式就让我节能降耗，让我一个冬天省点钱。
3: OK， 我说两个点吧，
1: 嗯，
3: 可能我也讲，
1: 嗯，
3: 您应该能清楚，因为从跟您的对话中，
1: 嗯，
3: 其实对我们暖套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1: 嗯，
3: 我们说家里一套地暖系统为什么能耗高，
1: 嗯，
3: 能耗来自于哪里，
1: 嗯，
3: 来自于主机设备，比如说你是一台燃气壁挂炉，
1: 对对，
3: 嗯，能耗高是因为这台壁挂炉我已经在攻克，
1: 嗯，
3: 对，
1: 嗯，
3: 但是从本质解决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第一个点，
1: 嗯，
3: 就是控制系统一定要完善，
0: 嗯，
3: 什么意思啊，
1: 嗯，
3: 就是主机这台壁挂炉它一定要跟你的室内的温控器，还有那个电热执行器，就是我们控制你每个地暖回路开和关的这个，还有你有的系统比较大，它有二次的水泵和泵站，这些都要做联动控制。
1: 嗯，
3: 但是现在的系统很多这种控制都没有，
1: 实现不了，
3: 也就是说
1: 都没有。
3: 它就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室内温控器啊，该运行自己的运行自己的，
1: 嗯，
3: 我壁挂炉该烧自己的烧自己的，我不管你温度到底怎么样，
1: 哦，
3: 它只是一个间接关系，所以说我们新诺科呢是要把这种标准化且完善的控制系统带到我们的家装系统里面去，
0: 嗯，
1: 但是我家里的地暖每个房间也有那个小，
0: 啊，
1: 小指示面板也让我调温度啊，
3: 对，
1: 你说那个没用是吧，
3: 很多用户都是这么以为的
1: 啊，
3: 我应该调那个调温度，
1: 对
3: 吧，
1: 对对
3: 对，那个是有用，但是你要去看，那个温度调完之后它的指令是给到谁，
1: 嗯，
3: 有很多的地暖系统是这样的，它的指令只给到了你家里应该有一个地暖的分析水器，对吧，
1: 嗯，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只给到了那个每个回路的阀门，但是呢，
1: 嗯，
3: 这些控制它没有把信号给到谁，给到主机设备，
1: 哦，
3: 在前期没有把控制系统做完善的时候，
0: 嗯，
3: 它没有给它，那主机就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1: 哦，
0: 嗯，
1: 就是说我每个房间调整了温度，它确实能够实现这个房间温度的降低与升高，但是它控制不了我的主机在不在烧，
3: 对，
1: 也就是我确实温度虽然降低了，但是我的钱还在交着呢，
3: 对，
1: 那还不如调高一点呢，
3: 对，钱在交着，这是第一点，
1: 嗯，
3: 然后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房子每个房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对吧，朝向不一样，
1: 嗯，
3: 然后呢地面装饰材料不同，
1: 嗯，
3: 比如说我们客餐厅一般是瓷砖，
1: 嗯，
3: 卧室里面很多是地板，
1: 嗯，
3: 然后还有朝南的房间朝北的房间，那有的房间呢贵的多一些，你的房间贵的少一些，
0: 嗯，
3: 那在我们暖通领域叫什么，就是我们会去详细的核算每个房间的热负荷的需求，
1: 哦，
3: 什么叫热负荷需求，讲白话，
1: 嗯，
3: 大家能听得懂的就是这个房间我要它热起来我需要给它多少的热量，
0: 嗯，
3: 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需求，
1: 嗯，
3: 我们不是吃大锅饭，
0: 嗯，
3: 大锅饭的时候系统的状态就不好，能耗就会高，
0: 嗯，
3: 那我们专业的暖通系统就是给到每个房间去匹配它合适的热量，
1: 嗯，
3: 怎么匹配呢，又提到刚才那个专业的叫分析水器，
1: 嗯嗯，
3: 分析水器在目前的这个家装暖通里面大部分都是不可控的，什么意思呢，你不知道，你要是我问你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给到每个房间的这个地暖系统的水流量，
0: 嗯，
3: 哪个房间大哪个房间小，
1: 那看不见，
0: 对，
3: 是几升每分钟呢，
1: 嗯，
3: 知道吗，
1: 嗯，
3: 大部分系统是不知道的，
1: 嗯嗯，
3: 然后呢我们家装暖通从业者可能很多没有经过专业暖通培训，
1: 嗯，
3: 他也没有办法去计算出这个房间我应该给他3升每分钟还是2.5升每分钟，
1: 嗯嗯，
3: 还是2升每分钟，
1: 嗯嗯，
3: 不知道，
1: 对，
3: 那这些都会带来后期的冷热不均和能耗高，
0: 嗯，
3: 那我们就是在从这些专业且细节的领域去做到这个系统的完善，
1: 快快快留个名片，
4: 是的，我感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在我家体现的淋漓尽致，
1: 他说的那个房

0: 房间的类型就是我家类型，就是有北有南，然后有地板，有那个地砖。
1: 对，我们家也是。
0: 对，
1: 而且我们一开始开地暖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每个房间其实都开了，
0: 是。
1: 然后开了之后，你就发现朝南的房间非常热，
2: 对。
1: 然后但是朝北的房间温度怎么烧都上不来。
0: 对，嗯。我为了节能，为了省钱，我还专门把有些不用的房间关掉。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关掉没什么太大
3: 用处，不大，
0: 不大。
3: 最重要的是流量调节要按需分配，什么意思呢？就像刚才岳老师讲，朝南的房间其实它需要的热量是少的，为什么呢？
1: 对，
3: 它有太阳。
1: 所以我把它关掉了。
3: 不能关它。
1: 哎，还不能关啊。
3: 要调什么呢？流量分配。也就是说我这套地暖系统分过来的流量总的流量是这么大，我要给这个房间朝南的房间要少一点，因为它需要的不多，朝北的房间呢要多一点，瓷砖的房间呢要少一点，因为瓷砖热得快。
0: 所以这个在传统的地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当中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家里面的这种是做不到的，对吧？你如果不加这种这个你们的这种系统的控制的话，好，那问题来了啊，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系统造价得多少钱，帮我改造得多少钱，然后改完了之后能够让我省多少钱啊，这划算不划算，我肯定要算这笔账。
3: 其实一定是划算的，造价真的不多，因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它不需要去把地面去
0: 不需要撬开是吧？
3: 你看我跟江老师都是做自媒体的，我们有自媒体暖度账号，其实每天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后台留言，包括评论区留言，去讲他目前遇到问题，我们就会为什么我们做了新东方这个品牌在全国，其实我们更多是想把我们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系统、专业的能力输送到这个市场上，让更多的用户能够受益。然后呢，你说我们做品牌有没有利润？当然有利润。那我们江老师，我们经常会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首先的想到是价值输出，就是我们最终这个品牌所获得收益，其实是价值交换，也就是我们帮用户去解决了问题。那刚才您提到的整体的投入大不大？不大的，大概也就在，可能跟户型大小不一样吧。
0: 就拿100平做举例子，
3: 可能在2000以内吧，应该就可以
0: 就能搞定了，
3: 就可以搞定，然后就可以把系统做完善。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新东客的控制全部接入米家，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米家 APP 去把编程设好，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白天工作的时候，家里就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温度。那晚上，比如说我6点钟到家，那根据我的房间的房子的属性，保温结构不一样，我需要它从4:30开始开启，还是5点钟开始开启，是可以做预判的。这样的话，我到家里它就很暖和，但是我没到家的时候，它是一个保温的状态，那能耗
4: 状态
3: 又接上了。又省下来了。
0: 这个蒋总，
1: 这东西一劳永逸。
0: 我们一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个蒋总，一看就是实诚人，对吧？我得问问您，刚刚这个老胡说的这种方式，
4: 对，
0: 花了2000块钱不到，能够实现的效果，这个冬天能够让我节能，这个减耗啊，多少？大概多少？
4: 至少能节能30%以上
1: 啊，好多呀，30%
4: 能节省百分之，
1: 因为
0: 那基本上你改造的这个钱能省回来啊，
1: 对
0: 啊，
3: 省回来，
1: 就一年就省回来了
0: 。
4: 基本上就是因为正常的这个壁挂炉的这个100平方壁挂炉的费用，可能就是这2000-3000块钱。就是可能一年不一定省回来，基本上就是2到3年肯定是能省回来的，基本上就能够把它省回来，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那你们这套系统就是现在市面上的所有的品牌的各种形式的型号的这种地暖是都可以接管的，都可以进行改造的，
3: 其实都可以适配，因为地暖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不管你是用任何品牌的壁挂炉主机，它的地暖系统都可以改造。
4: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集装房项目在做改造了。
1: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控制面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吗？
3: 对，是我们有合作的工厂做开发，包括我们新东客为什么叫系统品牌，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用几句话能不能讲得太清楚啊？就是我们说暖通是一个系统，它包括主机，包括各种系统组件，包括设计，包括施工安装服务。那我们新东客是专注于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跟

0: 放空调、那个、
1: 重新再加点东西了、
2: 哦、
1: 对吧，
2: 我再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嗯、就是说暖通啊、
3: 嗯、
2: 它不是只有暖和通、
0: 嗯、
2: 就是暖通它其实是三个专业、
1: 嗯、
2: 供暖通风这两个是一个暖一个通、
3: 嗯、
2: 还有一个什么空调、
1: 嗯、
2: 其实它是包括三个方向、供暖通风和空调简称暖通、我们现在像什么通风像新风系统、
0: 嗯、
2: 像什么三恒五恒系统全空气系统这些它都是在就属于叫通风、
0: 嗯、
2: 其实它本质上也属于这个空调属于空气的调节就是包括像这个杨老师说的就是说我在原来基础上我增加一些新风系统、
0: 嗯、
2: 增加一些净化功能其实这些你就是相当于多增加一个比如说新风的一个设备、就是跟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它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0: 所以这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啊，这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
1: 小 case
2: 小 case
1: 啊，是
0: 顺手就给解决了，
2: 顺手解决，真的
1: 是
2: 真的是这样。
1: 好，这个说到这儿啊，我真的是已经说得很激动了，
0: 哎，是
1: 对吧？
0: 那等会儿肯马上要咨询了，
1: 啊是啊，这个不光我们直播室的，我跟于聪开始动心了，
0: 对、
1: 可能两位。一聊到这儿，一说到这种改造的这种效果啊，然后呢，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开始心动了，
0: 很动心、
1: 啊。这个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我们就先送给各位一首歌，来自关诗敏的《心动了》。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整点对视之后回来，我们就请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啊。其实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蒋总，有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0: 对
1: 啊，分享的这个内容，其实也跟他们的这个项目有关。
2: 对，
1: 传统的暖通行业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了一个用这种新媒体的手段啊进行一个营销啊这个方式，我们在整点对视之后也请他们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稍后见。

0: 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的公益课，
1: 嗯，
0: 先有了公益课，因为公益课一发上去之后流量太大了，
1: 嗯，
0: 每天很多粉丝，很多粉丝加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学员，
1: 嗯，
0: 每天人太多了，很多咨询的问题也很多，然后后来我没办法，然后就是收费吧，
1: 嗯，
0: 就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去能帮他解决问题，就收费，做一个门槛，
1: 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99一个课程，你报名我的一个课程，我帮你去解答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去系统性的学习课程，然后后来慢慢现在就是内容越来越多，因为我发现市场需求非常大，不同领域的他这个暖通都有学习的需求，那我没办法，我就把暖通的设计啊、施工啊，包括家装的什么三横五横啊这些内容，在我的课程里面其实都有，包括净化空调，我都会给他列成一个单独的一个课程体系，做到我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课程里边，这样的话就是你不管是任何领域的这个暖通从业者，你在我的课程里边都能够有所收获，
1: 嗯
2: 嗯。

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反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 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 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0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00-901-9191， 400-901-9191。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400-901-9191， 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4: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3: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4: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3: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14/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五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六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啊，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四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

0: 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1: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十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话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会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2: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1: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得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示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0: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傅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2: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 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0: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六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3: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0: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1: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
2: 以前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0: 那除了需求牵引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1: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春招进行时， AI 人才成香饽饽。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涉及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带来哪些新机遇？创新潮涌，活力迸发，打开新职业，看见怎样的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聚焦新职业新机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带来哪些新的
1: 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啊，无论是这个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那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
0: 熊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2: 那么刚才郑云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都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的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现行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符合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比较高。第三个，在工作形态上，传统职业可能就是我们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是吧？我们那个上固定班的这种形态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新的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平台化的这种网络化的这种比较有关系。最后一个，在产业属性上，新传统职业可能聚焦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工业化呀、新智能化相关的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基础性的服务。但我们新职业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战略性新产跟未来产业这个领域里边了。那么这个整体的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们的动能转换、我们结构优势质量提升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体现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引领，整个产业可能是向数字化的转型，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新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发生在都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我们现在 AI 工程师，包括我们地工经济这些地工职业，那么这些都是跟新的数字经济变化高的。而且可以看得到，我们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在这里边比重可能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区特点呢，在低碳经济，现在大家能看到，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个在战略的推进
1: 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点，可能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那随着15规划的实施，我们提出了八大战略新兴产业，六大未来产业。那相信在很快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具身智能、在脑机接口、在量子科技等领域也会产生很多新职业。第三个的话呢，是社会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新职业。前面说了我们有这个养老服务师。

0: 有这个民宿管家。
1: 嗯，
0: 那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在养老托育领域、在健康服务领域、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也会产生更多的新职业。
1: 嗯，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种新职业的培育和形成，一定会对个人能力乃至企业的管理都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2: 嗯，我觉得在个人跟企业两个层面呢，首先个人层面，我觉得第一个是素质素养和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可能成为新的基础技能。以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信息化的能力，比如我们的语言能力，那可能是我们的基础。那未来，因为你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你的解读数据、你应用工具、人际协同，这个可能都是你的必要的技能。所以呢，未来你在应用工作过程中，你必须首先要掌握这些技术，掌握这些工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跨领域的支持的协调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未来很多领域像新的职业，它产生于都在符合的交叉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如何开展，可能不是以前传统我们一个领域或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知识能覆盖得了，所以需要你有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同时我们的知识技术呢，更新生态又特别快，这个时候需要你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的技能你学一年，我可以吃十年，这个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就是可能你现在很多技术迭代可能就是几个月的都能迭代，所以你的技术持续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将来未来核心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的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去遵循，所以都需要你去畅所、去创新、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叫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社会协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来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向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嗯，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0: 嗯，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我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更加权威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呢，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发展。那对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新职业可能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两点，一点呢是方向选择。那新职业往往具有较好的薪资和发展的这个前景。那薪资方面，由于它有蓝海属性，所以说它经常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呢，会有这个薪资的溢价。发展上的话，新职业往往具有更清晰的发展前景和较少的发展障碍，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说，这样对这个我们高中生选专业、大学生找工作，还是你创业或者再就业，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职业对个人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技术赋能的选择，新职业特别是那些反映新技术的新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提升自身素养、提升自身价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通过学习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创新驱动和新兴领域的风向标，新职业密集涌现，映射出了经济发展涌现的新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国家标准，44个属于首次颁布，这也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将会开辟出更多的新职业新岗位。这既是技术进步汇集广大民众的生动体现，更是无数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追逐时代梦想的全新舞台。再会。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

0: 望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中国医院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患者，他们不远万里为什么要来中国求医问诊？
4: Partly because the medical system here is very advanced, particularly around the heart and the operation that I've just had.
3: 入境医疗催生新商机，陪诊翻译医疗旅游服务机构蓬勃发展。
5: 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关注跨境医疗。近期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以及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在以往的印象中，外国游客来中国大多是品尝美食、打卡古迹，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医院青睐有加。他们带着行李箱直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际诊疗中心，这种从看风景到看医生的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来自孟加拉国的欧阳杰正带着叔叔打卡广州的地标建筑广州塔。欧阳杰在中国已经生活了6年，他告诉记者，孟加拉到广州的飞机航程只需要3个小时。他叔叔这次来广州，除了旅游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探病。探病当天，记者跟着欧阳杰一家来到这家三甲医院的国际诊疗部，登记取号，不到5分钟就见到了医生。
2: Diabetes, right?
3: Diabetes.
2: Yes.
3: Four years.
2: Then that's 30 or.

0: 一番询问之后，医生很快开出了检查单，血常规、肝功能、彩超、B 超，再加上挂号费，欧阳杰总共支付了1242.81元。一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这位孟加拉患者不仅有糖尿病，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1: 我看到他有很多的尿蛋白，那么一种情况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那同时我们发现他在做 B 超的时候肾囊也有结石，我们就和治疗中国患者是一样的，我们按照中国的指南，然后同时会给他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同时在这里的话，我们有最先进的药，就是可能他们当地国家不一定有，所以张凯我在跟他说你可以带3个月的药回去。
0: 现在外籍患者持护照来医院看病的越来越常见，孙佳告诉记者，他平均每周都要接待3到5位，
1: 多一点的时候可能也有5-6个啊。他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话，一天过来他可能有3个啊，但是他一定是预约。
0: 就在孙佳医生忙着在线下接诊时，泌尿外科主任徐阿白正在线上的会诊室里与一位印尼前列腺患者进行视频沟通。
2: 看到他去考虑前列腺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针有几针有，你帮忙让他再看一看那个结果在哪一边好吗？
0: 屏幕那边的印度尼西亚患者在马来西亚看病时，与前列腺疾病相关的核心指标升高，疑似罹患前列腺癌。他和家人考察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最终选择了中国。
3: 他们也就相信，就全世界他们说讨论中国治疗癌症是最佳的选择，最后他们就选择来中国。
2: 肿瘤他觉得中国能够提高很好的最好的治疗嘛，这个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态度去的，现在我们仍然说这个话，但是他们反过来认为你们是来授课的。
0: 许阿白告诉记者，中国诊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是这些海外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的首要原因。他所在的泌尿外科曾参与制定了 EAU、CUA 等权威临床指南，在2025年完成了587台机器人手术，平均每周多达11台。
2: 做的是国产机器人，那做到全国最多，甚至做远程机器人，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一样，但在国内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在医院的国际诊疗中心8楼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做完心脏微创手术的新西兰患者 James。
4: 他是周一来看杨主任的门诊，然后呢我们周二就给他安排了手术，然后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大概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刚刚我也跟他沟通了，他术前他自己感觉到心率是不齐的，那现在他心率是非常整齐，他自己有明显的感觉。
0: 周一看病，周二手术，术后观察2天就能出院，再加上相对划算的治疗费用，这趟跨国求医之旅让 James 满心感激。在这间诊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专门从柬埔寨飞到广州来进行术后复诊的70岁患者 Chin。2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做的膝盖置换手术。
5: 我会检查一下，我会摸一下。
6: Let
5: me check as to touch your skin temperature.
0: 听到医生说膝盖恢复的不错，Chin觉得这次中国之旅值了。
7: 马来西亚价格和泰国差不多，中国的价格也差不多。中国的整体治疗水平和服务相对更加发达。
0: Chin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最担心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怕医院没有会说柬埔寨语的医生，自己的英语也说得不好，但来了之后这些顾虑马上就被打消了。 A 诊员尹文慧说一口流利的柬埔寨语，他是一名广州当地的大学生，学的就是柬埔寨语专业，闲暇之余兼职做双语陪诊翻译。
8: 我现在的话一般是按天来计算，或者说按项目，如果他是长期的话，就一次打包整个费用，这种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这样子。
0: 不仅是柬埔寨语，英语、韩语的陪诊翻译对尹文慧来说也不在话下。像他这样一人会多种语言的陪诊员，在国际诊疗部里不在少数，他们都来自第三方服务机构。
1: 他能够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翻译的人员，可以有一些陪诊员的话，他能够会5国语言，就这个会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小语种。

0: 的，因为是预约制就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调配。
1: 陪诊翻译是跨境医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周婉京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服务。20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团队帮助一位海外客户到中国看病，从此嗅到了商机。现在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2: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例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对，然后患者在比如说在医院的服务之外的环节，比如说广州的衣食住行，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跟患者去协商之后，用比较透明的一个价格跟患者收取费用。
1: 入境医疗给周婉京的公司带来了新商机，也给医院带来了新市场。2025年以来，这家医院已接诊了超过50个国家、过万名外籍患者。国际诊疗中心的病房都是单间，不仅有陪护床，还有简易厨房，有点像酒店式公寓，价格自然也比普通病房高出一大截。
0: 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房间是不到2000的啊，我们普通的病房是1000出头，所以整体而言的话，还是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亲民的。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跟更多的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但他们就觉得，更加便宜。
1: 为了方便跨国患者的就医检查，国际医疗中心是一栋单独的楼房，几乎所有检查都能在这里完成。
0: 这栋楼是独栋的，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患者都可以在这栋楼里进行相关的检查，我们的抽血呀、B 超啊、心电图啊、CT 啊等等，都是在这栋楼完成的。那么它跟其他的那栋的话，我们基础医疗的话，其他是不相冲突。所以这时候我们只是说在环境上给它单独分离出来，同时在检查的时候，它就可以在很局限的一个小范围内个完成，它就不需要跑来跑去。
1: 2025年年底，这家医院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成为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8家获此认证的医疗机构。有了这个敲门砖，意味着医院能够和更多的国际医疗保险机构合作。
0: 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那么这就说明的话，这家医院它的服务体系也好，医疗体系也好，是达到一个国际标准。很多像一些商业保险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他会认同啊，这说明你这家医院的话质量是好的，所以他就愿意把更多的境外患者愿意放心放在这边。
1: 广州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市外籍人员门诊量达16.8万人次，住院量超1.5万人次，实现医疗服务收入超22亿元。2025年，外籍人士来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其中住院需求增幅达76.05%。
3: 那个医院的医生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培训。
1: 来自孟加拉的商人谢阿里在中国生活了16年，已经介绍了大约500位孟加拉患者来华就医。不过他的生意不仅是把患者介绍到中国来，很多孟加拉医护人员也希望通过他牵线到中国医院来培训。
3: 孟加拉那边的那个医院医生他们很想来中国做一些培训，说中国的这些那个医疗的那个科技传到孟加拉国。
1: 海外患者不断来华就医，海外医生希望来华交流，潜在的市场需求推动下，2026年3月26日，广东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联合公布首批25家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其中广州有17家。
4: 通过这17家的试点，探索具有湾区特色的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化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试点，探索出一些经验、一些做法。
1: 入境医疗方兴未艾，不仅是公立医院，一些民营医院也紧紧抓住了这波流量，甚至把服务前置到了飞机舱门外。
5: 对，
6: 阿四肉
5: ，Hello，
6: 这是他儿子。
5: Hi,
6: welcome to China.
5: Welcome
6: Simon.
5: To China.
6: We've spoken on WeChat before.
5: Yeah, and this is Julia from Joyful Medical.
6: Yeah, right, Joyful Medical.
5: My colleague from Westina.
6: And I'm from Fuping Children's Hospital.
5: Yeah.
6: All right.
1: 这对母子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个月前通过朱玲燕所在的医疗旅游服务公司联系上了上海的一家私立儿童医院。
6: 妈妈坐
1: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他们到达医院，入住病房，医生很快对患者进行了诊断。
7: 很冷。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解决我儿子的问题，并获得帮助。得到你们的专业援助，我所有的担忧就都烟消云散了。
1: 朱克诺瓦告诉记者，去年儿子因泌尿系统疾病在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复发了，当地医院给不出综合治疗方案，于是他决定到其他国家试一试。
0: 我们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案，或许我们的问题涉及整个血管系统，不仅仅是单一的一种手术方式。决定来中国之前，我们也咨询了几个国家。
1: 早在这对母子落地中国的前一个星期，中国的主治医生就联络了内科、麻醉科、影像科、护理科等几个科室联合会诊，做足了准备。
2: 肾呢？
3: 肾静脉。
2: 肾静脉。它是个肾静脉，那么这它也会引起颈锁静脉曲张，而且就是左侧的。另外一个，对的。
1: 面对复杂病情，多学科诊疗模式正成为中国医院吸引境外患者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之一。它打破了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让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判，提供更精准的方案。
2: 它包括，
4: 和公立医院比起来呢，我们比较方便的地方确实就是在服务方面，尤其是商保和涉外医疗团队对接的方面，一个是及时响应，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陪诊的流程，包括接送的流程，以及多学科的这种，就是给他综合在一起，提供比较便捷服务的方面，会相对能省一些时间。
1: 让朱克诺瓦母子下定决心来中国看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中国有30天的免签政策。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来看病的外籍患者也因此多了不少。作为上海市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点机构，这家儿童医院开业近10年时间，服务的外籍患儿已经过万。
4: 开业这些年，我们得有40多个国家的外籍小朋友在这边就诊，累计服务的客户也得有10000多人次了。
1: 杨艳琪告诉记者，中国跨境医疗想要吸引更多外籍患者来华就医，打通国际商业保险结算是重中之重。负责院内国际医疗中心的刘丹丹也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还无法实现国际商业保险直接结算报销。
5: 那么现在影响我们的主要的瓶颈，其实还是境外的一个商保支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接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有商业保险的，对于在境外生活的、在境外购买的这种保险，那目前我们还不能支付。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只是提供必要的医疗文书，所以患者出院之后再实现商保的一个报销。那么未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国际商业保险的支付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目前国内医院接诊外籍患者面临的普遍难题。
6: 外国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在华就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就医体验不便利的问题，这个很多是因为国际商保跟我们的医院之间一个保险结算的跨境支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广州呢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境外的保险机构，我们广州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这11家医疗机构集体来进行签约进驻到我们医院，我们也正在积极推动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医疗服务的这种商保的支付平台。
1: 尽管跨国商业医保支付的问题待解，但眼下打开社交软件，外国博主记录来华就医的帖子依旧层出不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的字眼也在网上炒得火热，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医疗资源会被外国人占用。那么这个担心该如何破解呢？
6: 医生这种紧缺的资源，我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要求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2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1: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

0: 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1: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0: 2026年3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2: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3: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随着入境医疗服务的发展，我们正在加速与国际医疗体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中国医疗的技术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国内医疗机构在服务流程、管理标准上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通过对接国际商业保险，引入多学科诊疗模式，我们不仅满足了外籍患者的就医需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既是一张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也是中国医疗走向世界、惠及更多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全球内存条市场，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2: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3: 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下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段时间，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主流内存条售价一年时间上涨了近4倍，电脑装机成本随之增加。但四月初，电脑内存条价格又突然下跌，甚至几天时间就跌掉了30%。与此同时，算力中心用的高带宽内存仍然持续走高。内存条价格为何如此波动？市场供需发生了哪些变化？作为国内电子产品流通的核心集散地，深圳华强北的市场行情直观反映最新的内存条价格变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深圳华强北，实地调研内存条市场的真实行情。
1: 深圳华强北是全球最大的内存现货交易中心，内存

0: 虽然价格现在是涨得很高了，但是销量的话肯定比以前是断崖式下跌。
1: 跌了多少？
0: 销量最起码跌了有五六成吧，五六成最少的。
2: 内存条价格上涨，新装一台电脑和去
3: 年没人敢拿几十亿人民币去冒这个风险的啊。
4: 你们是签了几年的这样的？
3: 24个月，
4: 两年。
3: 对，
4: 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是看好两年之内是怎
3: 样的？当然，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特别的宽松。
2: 拿到内存晶圆才能生存，拿不到内存晶圆只能停工停产。和以往签订的无约束条款的协议不同，因为晶圆太抢手，下游企业必须先把定金打到晶圆厂的账户上，才能被晶圆厂认为是有效协议。
3: 以前呢，就是说它没有经济上的一些制约措施，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下游买家把定金打到你账户。我们刚才说 Microsoft 对吧，100亿美金，它打到三星的账户上去，那么三星就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是付钱。
2: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5: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4: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5: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4: 这个量比较大。
5: 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由于直球机广泛应用于国内高中低端内存企业，因此这家企业也对内存企业的生产状况非常熟悉。
5: 我们评估了几家国内的大概前10的客户，大家目前针对于消费级存储器这一块的产线饱和度大概在60%左右。
4: 也就是说40%的产能是闲置的。
5: 对，更极端的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就几乎没有开过产线，就一直产线是在停滞的状态。他们面临的情况是无米下锅，就是没有晶圆可用。
2: 开工不足的企业自然不会买直球机，那么眼下又是哪些企业在大量购买直球机呢？
5: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2: 叶昌龙告诉记者，从他们的销售数据推算，算力数据中心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 DDR5 内存还在进一步挤压普通电脑手机内存的产能。采访时，华强电子世界的电脑内存批发商希望晶圆大厂能够增加普通内存晶圆产能，把电脑内存价格降到合理范围。
4: 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价格赶快降下来。
0: 对，其实降下来大家销量大一点。
2: 那么陈耿生的愿望在当前形势下实现的概率有多大呢？
4: 您看来内存晶圆的价格要等到多少才能让比如说三星啊，或者说这些头部的晶圆企业愿意来去生产？
5: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终端和企业博弈的一个过程。那当如果我们现在的消费级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继续上涨，再上涨1倍甚至2倍，那有可能会拿到更多的这样的晶圆厂的份额。那但是再上涨的价格其实会让我们的终端需求进一步压缩，这个时候呢其实需求会减弱，那没有购买力，最终也没有办法拿到更多的这个份额。
2: 一年多来，内存价格涨跌之中，国内内存生产企业收益颇丰。百维存储2025年年报显示，规模净利润高达8.53亿元，同比增长429.07%。江波龙2025年的业绩预告，规模净利润也高达12.5亿至15.5亿元，同比增长150.66%至210.82%。此外，德明利2025年年报显示，内存条营收10.51亿元，同比增长263.65%。

0: 随着国内内存企业利润高速增长，他们也开始启动产业升级计划。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今年他们生产的内存封装设备订单大幅增加。
1: 目前在国内只有我们一家造这个设备，现在因为这个 AI 需求的这个强劲增长，第一季度就比去年增长了超过60%，这增幅线
2: 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零售量为137万台，同比增长215.7%。全球智能眼镜供应链中，超过80%的厂商来自中国。据网购平台数据显示，2月以来，智能护眼设备销量同比增长超5倍，智能公仔同比增长超3倍，智能眼镜销量同比增长超2倍，人形机器人、家用机器人配件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2倍。
3: AI 翻译器，还有那个 AI 狗啊、玩具啊，很多很多不一样，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比较实用。
4: 今年有很多新的 AI 产品在这里上新 ，AI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今年有很多新事物正在被 AI 赋能。
2: 过去的 AI 眼镜有很多功能，比如拍照、翻译、智能搜索等，但还不能自主帮人们购物。但现在帮人买东西的 AI 智能体眼镜出现了，那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5: 帮我搜一下，对，是这个，确认下单，确认支付。
2: 看 AI 智能体眼镜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现在当你看到喜欢的商品，只要说句话便能唤醒眼镜，它就能自动识别商品，帮你全网比价，显示信息，最后用声纹支付直接下单，把传统购物、搜索、浏览、比价、下单、支付的5大步简化成说、看、付3步流程。
6: 我们把实图购物跟眼镜它的这个载体好了结合在一起了，它可以很快的识别到眼前的物品，包括您搜索到商品之后，你想换商品、换规格，然后比较一下过往的价格，都可以做到。
2: 在浙江德清，新建成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影视虚拟制作标杆基地，快速形成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AI 影视产业生态。人工智能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这些可感可知的衣食住行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的跃升。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发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 AI 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鲜活的感知。AI 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AI 创新之城广东深圳进行采访。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商贸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打造了全球首个 AI 应用场景开放平台商店，这里售卖的商品全部都与 AI 有关，比如展厅内一款以马年为设计灵感的 AI 小马产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而它从外观到内核，从硬件配置到后台系统，全部由 AI 完成设计开发。
7: 现在 AI 就可以把80%的工作全部完成掉。六六，你可以转一圈祝福我一下吗？
8: 怒马再转，福泽加倍。
7: 新年礼物
8: 嘛。愿你此刻心随马动，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7: 它是一个情绪搭子，另外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基于国学知识喂养出来的专业的 agent， 通过马身的动态的变化，然后跟人类去进行一个交互。
2: 全国产化的 L4 级智能体母体能根据用户语言指令自动搭建 AI 虚拟团队，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几分钟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创业小公司，设计专属于自己的 AI 产品。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7: 然后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珠宝饰品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像珐琅彩、拉丝工艺、琥珀金等等不同的形态去进行的设计，而且这些呢都是 AI 在几分钟之内跑出来的。它不仅仅设计出了这些珠宝的原型外形，甚至连它的

0: 整体的定义和能力，然后把 3D 模型也出来了，连上 3D 打印机直接就可以生产出来。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快速的去规划几组 aging， 比如说宫廷美学研究员、文化传播的策划师、传统的工艺设计师、 3D 建模的工程师，然后这四个 aging 呢也会根据我们的任务指令生成一个任务清单。
1: 就相当于你是老板，你拥有了四个完美的员工，
0: 最多目前支持50个团队并行处理任务。
2: 在华强北， AI 赋能让消费变得更加个性，性价比也更高了。 AI 定制的文创产品可作为专属纪念礼物，融入 AI 力度控制的外，
3: 大家直接就希望能够做到，比如说教育，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推动吧。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链条非常长，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稍微训练一下，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
2: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作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启动的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已构建起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的8大枢纽节点、10个数据中心集群。高文院士正带领恒城实验室牵头推进中国算力网。他指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算力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3: 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嘛，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制造业叫 AI 制造业，那美国其实真正发展的是 AI 制造业，所以呢，它的制造业比我们现在传统制造业上了一个层次。那这个 AI 制造业它是制造什么的呢？它是制造模型和制造数据的。所以美国大量的投资算力，其实是在要准备要制造世界最多的模型和最多的数据。那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在做应用，但是对做模型做数据呢，当然有不少公司都在做了，但是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必须加大数字底座的建设，就加大算力的建设，加大算力之间的网络连接的建设。只有这样呢，我们在 AI 制造业在这个新的业态上才不会掉队。
2: 中国算力网首条专线深圳至贵阳将于2026年全面建成投运。那么这条算力专线的建成对中国 AI 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今年年底前应该第一条这个跨省的大的数据通道就打通了，大概是每秒100T这样的一个带宽的数据通道。异地的算力中心之间通过这样的通道呢，就可以比较紧密的连接。比如说这种训练可能对时间的响应没有那么强的训练可以放在西部，但是呢，为了贴近用户呢，可能推理最好就是在东部，就是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
2: 从产业端的创新突破到民生端的贴心服务， AI 不仅重构了消费场景，更让科技有了温度，让 AI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4: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5: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2: 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

0: 治的深度融合， AI 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就医诊疗带来全新变革，让人们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流程，不用再为找科室等叫号手忙脚乱。 AI 伴诊正在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72岁的徐女士近期总受头晕困扰，今天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1: 他有个全程伴诊就比较好，他会告诉我一步步你该到哪儿了，我就到哪儿去，他再告诉我你该取号了，我就去取号。
0: 有了 AI 的加持，不仅能全程提醒患者检查指引，就连科室的楼层排队情况都实时推送。通过提前智能预问诊，就能生成患者的专属病历，在医生看诊时就能一键调阅，大大节省了看诊时间。在神经内科诊室，王野医生也感受到了 AI 伴诊为诊疗工作带来的改变。
2: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门诊的 AI 系统，那通过早期时患者的预问诊提交信息，就有助于帮助病人很好的凝练出他的病情。我们的医生在读取他的案例时也会发现啊，更加轻松的能够获取核心信息，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所消耗的时间。
0: AI 赋能的脚步远不止于就医陪伴，在更专业的临床诊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北京友谊医院，记者见到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这项技术的落地真正让高质量的心脏检查走进了无门槛时代。
3: 这项技术是我们叫心脏磁共振采集。那通过我们这技术创新呢，我们变成一键式心脏磁共振采集。理论上讲，心内科每个病人都需要做。但是呢，我们之前做不了，卡在哪儿了呢？卡在就是操作太复杂。但是现在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再加上编程以后呢，就我们把它变成一键，10分钟就采集完了。
4: 那以前要做这项检查大概得多长时间啊？
3: 以前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都在做这项检查的优化，那我们最多就优化了半个小时。病人以前是吸气要憋住气做检查，现在不用了，患者很高兴了。要不然患者以前做个这个满头大汗的。
4: 那以前一周大概只能做几个病人啊？
3: 就我们只集中在两天，一天只做两三个。这病人还约不上嘛，要不死自己了。现在我们就是每天就翻倍了，每天好几个。
4: 那相当于现在一周能做个20个左右。
3: 差不多了。
0: AI 为西医诊疗带来效率飞跃的同时，也在与传统中医的融合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友谊医院，记者还体验了 AI 舌象诊断技术，只需在专业仪器前拍摄3张舌象照片，再完成简单的健康问题巡诊，全程仅3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详细全面的舌象分析报告。如今，这项 AI 技术已成为肝病中心大多数患者就诊检查的第一步。
5: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就对这个舌象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这个舌象，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说法缩小这个差异性，这样提高这个均一性。
0: 从就医陪伴到临床诊疗，从西医检查到中医诊断，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落地应用，正从效率、精度、体验等多个维度为医疗服务带来全方位的升级与变革。而这背后更是医疗行业对技术赋能的深度思考与实践探索。
6: 这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诊断效率，那引入一些人工智能软件以后，就会很快的出一些报告，提高效率。另外的话呢，可以在某些场景当中会提高我们的一些精度。从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医疗软件来讲的话，能够让我们患者及早的去对一些疾病进行认知啊，从我们的被动的这种治疗呢，转换为我们的主动健康的这样一种意识的转换。
0: 当前我国。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翻跟头、舞剑、托马斯回旋，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4: 我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3: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4: 失败了，又失败。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3: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苏颜对立、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0: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通用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那相比过去的人形机器人，它又能完成哪些复杂的动作和任务呢？看，天宫 3.0 可以完成像托马斯回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双手支撑地面，双腿交替摆动，整个过程顺畅丝滑，干净利落，仅仅不到了。
2: 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天宫 3.0 它是能让球在拍转一个小圈，哎，很稳。我呢只能让这个球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就不错了。

0: 让乒乓球平衡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者要聚精会神，保持手眼协调，不停调整手臂和手腕的角度，丝毫不敢松懈。而天宫 3.0 却表现得更加从容，虽然记者也能把球在球拍上保持平衡，但完全不如机器人控制的平稳。接下来记者和天宫 3.0 再比拼一下乒乓球谁颠得更好吧。
1: 那下面我们再比拼一下，进一步比拼一下，看看谁颠乒乓球能颠得更好。那请工程师帮我们调一下，看我们谁颠得会更平稳一点。开始了啊，颠得还不错啊，看我们谁先失误。我觉得他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而且刚才工程师跟我讲，天宫3.0机器人随便一颠就能半小时起步，你看他动作是多平稳。
0: 第一局记者大概颠了70个左右，天宫3.0机器人可以一直颠，并且频率更快，颠得更稳。第二局记者颠了大概50个，再一看天宫3.0机器人却还是零失误。连续两番记者都败下阵来，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身体控制能力、稳定性以及小脑的协同能力等某些方面都超过了人类，这真有些不可思议。那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精细的控制身体的呢？
2: 视觉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跟踪和预测这个球的未来的一些落点，这是一个。然后大脑呢要计算这个拍要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速度，然后反算出我们的各个关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旋转的一些方向啊，或者到的一些位置。关节就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要高爆发的、高精准的、高实时的去达到那样的位置。
0: 和以往不同的是，新一代机器人具备43个自由度，姿态更灵活，并且配备了新的关节，扭距更大，有着更强的爆发力。高强度的关节同时还具有高动态实时响应能力，机器人能够在10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视觉判断、位置调整、力度调节、关节响应这一系列流程，让机器人能够顺利完成需要快速反应的高难度动作。精细度、灵活度更高的机器人今后就可以连续复杂的长任务，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了。
2: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去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生化实验室啊，或者说是一些医院里的化验室，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之类的，不对于人体来说是有一些危险的地方。那对于这种场景，我们是希望机器人在这样的一些危险场景下去完成我们人类要做的一些事情，消防啊，比如电力巡检啊，这种场景下，对，还有一些比如偏远山区的一些电力场景或者水电场景的一些巡检，其实都可以用机器人去完成。
0: 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从能跑能跳到能干活会干活的跨越式升级，机器人真是越来越能干了，他们是怎么变聪明的呢？
2: 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具身智能这个开发范式来说的话，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搜集了足够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场景或者失败的一些场景，在下一次迭代的时候我们会逐渐的去减少这种失败，对，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上或者它的成功率上会逐渐的去提高，它的效率会完全不一样。
0: 具身天宫3.0能够精准理解视觉图像与语言指令，实现物理推理、空间关系判断和动作规划，还能自主纠错，有着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机器人在多机协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多种形态的机器人可以统一大脑，适配机械臂、机器狗、人形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实现了跨形态机器人联动。在酒店服务中，配送客房物品时可识别地面污渍，并实时调度清洁机器人前来清理。
3: 我们在这个人形和具身类的一些产品上面，在巡检能力，然后跨越一些复杂的一些地形，以及跟人更好的灵活交互，用 AI 去加持它，我们搭载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功能，让客户非常的喜欢。
0: 随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的不断进步，现在能完成各种令人出乎意料的表演。您看，这是能弹钢琴的机器人，它能灵巧地用五指协调地敲击键盘。这个机器人还能打架子鼓，敲得铿锵有力，手脚协调非常和谐。听，这悠扬的扬琴声。

0: 居然也是机器人演奏的。虽然他们面无表情，但是却非常投入专注。这个铁甲拳王是宇树科技的 G1 格斗款人形机器人，他用先进的动态平衡算法重塑了科技竞技。
1: 到底他有多么厉害呢？
2: 啊，你选一个颜色。
1: 小丽你好。
0: 为了给记者一个下马威，小绿先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迅猛的出拳，凌厉的高踢腿，还挺唬人。记者也给出了一拳，小绿非常有情商，最后居然装败倒下了。但是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又能继续奋战了。由于全身装备了20多个电机，记忆机器人具备了接近人类的运动协调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会跳舞的，有能打拳的，还有能射箭的，会伴奏的，当然还少不了会做饭的。您瞧，面前这个瘦瘦高高的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制作米粉呢，让机器人做一碗可以嗦的粉，居然成为了现实。这款机器人凭借厨艺出圈，动作高度拟人化，烫粉时来回摆动，把粉捞起来还会沥沥水，烫完粉再把锅盖盖上，这活干得还挺漂亮。光有粉不行，它还会给你打上一杯雪碧放到盘子里。
3: 我每个任务每个原始动作只要5到14时效就能学会。您看那个做米粉的，那是我们到现场训练，现场采数据，我们自己有一套感知操作解耦的高效模仿学习算法。这个米粉可能粗一点细一点其实都还好，现在这个阶段，对，甚至你换个方便面也没问题。
0: 机器人大厨们各显身手，您看这个用2个手指就能做早餐的机器人，它能精准轻巧地夹起面包片，按下开关，然后取出面包，再放入盘中，工整叠放，还能加沙拉、倒牛奶，丝毫不差呢。过去机器人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并不多，但未来我们身边也许将出现更多的机器人。这台新发布的机器人这两天可忙了，它承担起了超市服务员的角色，想要什么在屏幕上一点，它就能帮你实现，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分钟。
4: 它是一个轮式双臂的机器人，目前呢广泛的应用于零售、商业以及工业中的场景，面对密集摆放的这种商品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和稳稳的抓取。它的背后呢运用的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研的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我们呢已经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啊，在北京开展了多家这样的一个智慧零售的店铺。
0: 灵巧手是一种模拟人类手部功能的高自由度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也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搭载了视触觉传感器的夹爪和灵巧手成为焦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捏一颗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捏一颗蛋，像这一个蛋壳它比鸡蛋更难捏，那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试一下，对，它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巧的一个抓取，或者是在一些视觉有遮挡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更稳定的操作。
0: 视触觉传感器就是通过内置摄像头捕捉物体接触时表面产生的微小形变，通过密闭光路变化生成形变图像，再经算法解析识别出物体的表面纹理、软硬程度以及滑移状态。您看，就连羽毛轻轻划过夹爪的传感器部分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款夹爪和这款灵巧手都是采用同样的多维高分辨率、高频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在传感器内每平方厘米覆盖了4万个感知单元，是人手感知单元密度的上百倍呢。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养老服务中大显身手。这是一款给老年人设计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融合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包括四腿轮足复合设计、大面积触觉皮肤、多指灵巧手，还能安全与人互动， 能在居家环境里走路、搬东西、跟人交流、处理复杂事务。机器人有四条可调节的腿，上楼梯时能适应不同高度，最大负载65千克，可以抱起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它的上臂有触觉感应，老人下滑时会抱得更紧。然而机器人要进入养老看护领域，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还要具备一定的通用识别能力。那最新款的机器人离这样的标准还远吗？在位于北京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记者看到心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分类的位置，把衣服顺利投递到洗衣机当中，然后轻巧地滑动按钮。实际上机器人拿取衣服一类柔软的东西并不容易，柔软的物体形态的变化多端，对机器人来说，从哪里下手，用多大力度抓取，怎么把衣物送进去，都难度不小。另外像滑动按钮这种精细操作也非常难。
6: 机器人它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品类的消费产品，然后可能最终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以家庭机器人的方式去呈现。机器人现在还是不如人聪明的，就人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家庭，他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啊，你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些这个引导和教育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在非常快速的提升啊，但是说这个会需要相对一段时间，使得他能做到。那么对每一个这个完全新的一个家庭和任务，那他也能够完全去做到。
0: 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还取决于如何去训练，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人发展的快慢。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为核心，多地分厂联动的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布局，目的就在于破解行业数据短缺、标准不一、迁移困难的痛点，为人形机器人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7: 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水平就是全球领跑的一个水平了。工信部、科技部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专项在支持，像高质量专项，像我们的科技部的重点研发都在纷纷的支持。现在全国大概有43座训练场吧，每一座训练场都在阐述数据。去年我们国家已经生产了3000万条数据，但是离我们真正要达到的巨神数据啊，可能需要1亿条、10亿条，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这样参与的人多了，收集数据的速度越快，我们才能训练出更好的模型，机器人才能更快地走入千家万户。
0: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有着强大的供应链集群，这对降低机器人的成本有着很大的优势。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8: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公司去年10月底发布的新品，然后叫小布米。我们给到了9998元这样的一个消费级的定价吧，群体就是大概7到13岁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人群。
0: 这款小机器人曾在今年的春晚上亮相，不过现在看到的版本又经过了迭代。它的整机高度94厘米，重量约17公斤，配备21个自由度，主要面向个人消费者、教育机构，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别看是个机器人，情商可是相当高哦。
9: 评价一下我的穿着怎么样吧？
10: 你今天穿的白衬衫、这些裤子好清爽呀，简单又大方，一看就是很会搭配的人。是不是刚忙完手头的事呀？看起来精神满满呢。
9: 特别能给人情绪价值，它能够通过大模型来识别到我的状态。
0: 销售人员向记者展示，只需要通过蓝牙连接，就可以用手机来控制机器人了。
11: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一个 APP， 然后您就可以在上面去实现，比如走路，比如后退，对，然后走路，然后 OK， 还有你可以打招呼，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内置的动作，对，然后打招呼、欢呼，对，然后握手，选择跳舞模式，
9: 跳舞，
11: 对，然后您选择舞蹈二，
9: 舞蹈二，
11: 对 ，OK。
9: 哇，开始跳了。
12: 这是大花轿，大花轿。
9: 大花轿吗？跳得真好。

0: 记者用程序给小机器人设计了一套动作，在这种模式下，记者用手提着他的手臂，按照一定的节奏带着他做一遍动作，在动作库中就会形成一套新的动作，接着一点，小机器人就能完美复刻出来。这样一款万元级的机器人率先走进了普通百姓生活。近年来，我国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据预测，2030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将达到1000亿元市场规模，具身智能市场在2035年有望突破1000亿元。人形机器人已经快速进入到各种应用场景，那么进入家庭能否成为现实，到底还需要多久呢？
1: 机器人已经基本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呢，我给它总结还有3座大山要解决。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与人的自然的交互跟语言的交谈。第二个呢，机器人的整个运动的安全性要把运动的可靠性给提上去。第三个呢，就是机器人的手部，我们能不能精细的做一些工作。不要小看我们平时的洗碗呀、叠个被子呀，这个对机器人来说现在还是比较困难，但这个距离我认为也不远了，可能在接下来的2到3年内，我们可以期待机器人进入寻常百姓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卫星工厂的掌门人被贴上抠门标签，为何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也要精打细算？
4: 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
3: 流水线批量造星，高密度火箭发射，海南文昌如何在太空经济新赛道中抢占先机？
5: 依靠这些链主的带动啊，我们形成火箭、卫星和数据链啊，这个机场发展。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4月24日是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也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砥砺前行，从东方红奏响。

0: 太空，到嫦娥揽月而归，中国人已经将飞天梦想写进了星河。提起航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队，但是如今商业航天正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航天版图中的新兴力量。从国家重器到星座组网，如何像造汽车一样批量生产卫星，如何让火箭发射更经济实惠，来看我们的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1: 三二一，点火。
2: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七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迅速进入密集发射期，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3: 来海南文昌，你就能看到商业航天有多火热。在火箭发射场的门口，你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就是如此紧密。周边呢，还有中国火箭、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可以称为超级？工厂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超级产能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董总你好。
4: 哎，吴先生好。
3: 董总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呀、就是卫星超级工厂的负责人。听说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抠门，对成本斤斤计较。那么请问董总，造卫星也需要过紧日子吗？
4: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2: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董广宏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这个抠门的掌门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4: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
3: 500颗，
4: 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2: 越来越多商业卫星的应用正从天上落到我们的身边，从手机、汽车到机器狗、应急车、无人机，越来越多的设备嵌入卫星直连。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卫星直连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让汽车更加智能。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卫星通信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可以说，商业卫星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看不见却离不开的新基建。
5: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
4: 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得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怎么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3: 那保护压紧的是吧。
2: 眼下工厂里正在安装调试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宏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实现降本增效。
4: 卫星在线上流动，它其实需要这种叫支撑平台和旋转变位机的转动。
3: 那它相当于这是个托盘是吧？
4: 相当于卫星托盘，对，这是我们的 B 类卫星，在上面放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卫星跟这个平台的适应性。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
3: 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不是卫星了，
4: 对，
3: 是吧？
4: 它不是卫星，它其实应该和它是一体的。那它为什么大呢？就是它要适应我们的 A 类卫星 ，A 类卫星因为比 B 类卫星更大，所以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2: 一条生产线能制造3种型号的平板式卫星，由此降低了卫星生产的成本。说这里是超级工厂，还因为建设速度快，1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目前公司刚成立1年时间，他们即将投产。
4: 跟海南方面一起在努力，尽快形成产能，争取在6月份具备能力。

0: 眼下全球争先发展卫星通讯和太空算力，距离地面200千米至2000千米的卫星低轨轨道与相关频谱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这些资源遵循国际通行的先到先得原则，世界各国都在争相申报。
1: 要服务国家战略，跟海南一起把这个超级工厂建好，来为向天投降服务。
0: 现在卫星超级工厂已拥有近80名工作人员，他们一边搭建产线，一边进行卫星制造练习。董广红是如何在文昌这座县城按照全新的模式组建起这支卫星批量化生产团队的呢？
2: 这个装配就你们能这么就这么趴着装吗？
3: 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只能这样。
1: 不是，我觉得你们该去找凳子要找凳子，去把那个房间的椅子得拿过来。想用哪个用哪个，你这什么思路啊？这是啊，想拿哪个呢？那要它干啥呢？怎么能体现你们的严谨，是吧？
0: 董广红劈头盖脸批评的是几位正在练习卫星结构件组装的实习生，他们是即将毕业的在校专科生，升入大三后就来到工厂实习。董广红显得有些严苛，任何没做好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董广红告诉记者，卫星超级工厂落地海南后，与海南2所职业院校合作开设航天订单班。目前工厂共有近40位实习生，令我们惊讶的是，其中竟然还有不少是文科生。秦豆豆来自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旅游英语专业，他在练习卫星热控加热片的粘贴和走线时吃过不少苦头。
4: 刚开始的时候电烙铁不会使用，首先拿都不会拿，然后包括他那个焊头那个头顶端，它的温度很高，有被烫过，有手指有被烫过2、3次左右。
0: 董广红为什么愿意招收缺乏理工科基础的学生呢？这座卫星超级工厂又是如何筛选学生培养他们的实操能力呢？
1: 家庭成员生日以及你能记住的电话号码，这要考核你们对身边亲人的这种关心程度。当年考过，原来不知道，看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别瞎编啊，因为当时你们有过啊，你瞎编的跟这个对不上也有问题。第三个就是在这张纸的这个地方右上角这个区域写什么呢？你如果今天要选一位优秀的学员，你会选谁？为什么？要求跟上次一样，把这个区域写满。就是
0: 这天董广红组织所有实习生进行一次特殊的考试，考试题目由董广红口述，考题除了考察工艺流程，还有一道看似与技术无关的题目，推荐优秀学员，并且董广红再三强调要把字写满。
1: 行内人才有的标准是做事有依据，做事按依据，做事留记录。那么我的依据有依据就是让你把它写满，你可以不理解，但是我让你写满，好，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按要求写满。所以这个是要考验他们对标准的执行力，对依据的认真执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够随便更改我们的依据和将来他们要参照的工艺文件。
0: 在大半年前，学生们正是通过类似的考试选拔才成为实习生。董广红的题目不是故意刁难，而是将航天领域核心的工作逻辑转化为一场压力测试，考的不是学科知识，而是通过考家庭成员信息、做饭流程等，考察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总结能力、表达能力及服从指令的能力。
1: 我们还是要选一些素养、素质和这种本身的这个层次还是够的人就可以，所以我们后来就抛弃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束缚吧。至于他们欠缺的技术和技能，我们后在会训过程中给他进行培养的。
0: 经过层层选拔的学生，首先被安排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航天单位进行一学期的实训。今年年初，他们回到初具雏形的卫星超级工厂进行实操练习。符合要求的学生，今年夏天毕业后就可以正式入职。
1: 技能人员其实你借是借不来的，因为大家都要在这个地方干活，所以我们就想自己培养吧。那怎么培养呢？当时想过跟内地的一些高校合作，但是我其实比较担心跟内地的合作完之后他们不
0: 满足，还在紧锣密鼓建设3号、4号发射工位。2个新工位不仅能发射推力更大的火箭，还通过数据仿真在细节上做了一系列优化，实实在在把建设成

0: 降了下来。
1: 我们现在这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公用的那个水塔的这个工地啊，就是喷水降噪系统都是靠这一个水塔来提供压力进行喷水降噪。那么这样实际上就是两个合一，那么成本上大概能降低啊1000多万，将近2000万。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改进或者优化，是我们整体这块成本能比一期大概降低30%左右。我给朋友们聊，我说是我们交学费交出来的，因为技术进步、经验积累，然后加上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的我们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升，就是从点滴入手来控制成本。
0: 有了前期的建设经验，杨天良预计两个新工位能在年底前投入首发，低成本、可持续、高效率成为贯穿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全过程的关键词。文昌市委书记王鹏告诉我们，文昌低纬度、滨海的区位禀赋、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及数据出海的政策红利，共同组成了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巨大优势。
2: 今后的这些大运力的火箭，在内地都很难运输了。它像这个公路的隧道，它过不去，比如超过5米直径的就很难，对吧？所以要靠海运。
3: 海运。
2: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呢，所有的火箭的回收，在内地回收是非常不方便的，在海上发射落区它非常安全。
3: 安全。
2: 一个是低纬度啊，低纬度随着地球的自转，它出速度快，它这个脱离地球或者入轨，这个就有优势，就是从燃料来说，能够节省10%到15%。啊，或者说呢，同样的燃料能增加这个运力啊，10%到15%。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全国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
3: 对，
2: 作为商业航天发射场
3: ，
2: 这个商业呢也承担着很多的，实际上是国家使命、国家任务，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哈，这种商业化，它的商业主要就体现在，就是要低成本，低成本哈，高频次，实际上是还是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0: 王鹏告诉记者，文昌正加快构建新建厂测用全链条生态，加速形成航班化发射能力，正以发射场为核心，推动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协同发展。
2: 关键核心是以厂代产，首先要有厂啊，在厂的建设到位的基础上，以链主来带动整个的产业链啊。你比如说这个火箭发射的链主就是海南商发，卫星超级工厂这样的这种龙头企业啊，来带动整个卫星链。将来我们还有自己的火箭，就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火箭长征九号啊，已经落地文昌了。所以依靠这些链主的带动啊，我们形成火箭、卫星和数据链啊，这个集成发展系统构建了出厂即发射、发射即运营、数据即服务、返回即复用的全链条的闭环的发展路径。
0: 商业航天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完整的产业集群，也给当地带来航天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
4: 哎，到了，好，我洗下菜啊。好，你们坐一下。
0: 宋建波是文昌一位民宿老板，这天店里来了几位新老朋友用餐，他买了各种海鲜，准备做椰子文昌鸡和糟粕醋火锅。
5: 这本地特色，客人来了就喜欢吃这个。
0: 宋建波的民宿紧邻火箭管理平台，每逢火箭发射，店里的客房就供不应求。记者采访的这天虽然没有火箭发射，但店里的入住率也达到90%。
4: 我的房间是平时就是200-300块钱，火箭发射的时候就卖到1000多，
3: 卖这么高了
4: 啊！卖这么高，因为我这楼顶就可以看发射。
6: 哎，终于到酒店了。
7: 小度，小度，打开所有灯光。
0: 家住海口的李贺夫妻俩是这里的常客，他经常带着朋友到这里入住，观看火箭发射的同时吃美食、赏海景。
7: 能住一家人，这个还是很性价比很高的，很合算的。到楼上就可以看到发射，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再去买门票。
3: 这是在楼顶拍的吗？
7: 对，是的，是的。
8: 27、26、25、24、23。
7: 哦，你看，直接在楼上就可以观看火箭发射了。

0: 宋建波是江西人，25年前因为入伍服役来到海南，如今退役十几年的他在航天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彻底融入当地。
1: 欢迎远方的朋友啊，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吃好喝好，
2: 好
1: 开心，好，干杯，好好好。
0: 航天产业与民生实现共赢，海南文昌正以世界级航天城为目标，持续扩大影响力。4月16日，总台2026中国航天盛典在海南商发的发射台下拉开帷幕。
3: 4月24日，中国航天日，我们在海南文昌中国航天盛典现场追星。听说今天来的呀，都是长征火箭、载人航天、北斗卫星等中国航天事业的璀璨明星，那他们都有谁呢？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0: 盛典现场群星璀璨，航天英雄杨利伟、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成、长征运载火箭团队、载人飞船系统、空间站系统团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团队、商业航天团队共聚一堂。这一刻，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再次交叠。这场从仰望星空到扎根星海的接力，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共同执笔，让星辰大海触手可及。
4: 我是崔运，
5: 我叫金慧强，
6: 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五号团队的冯少伟，
4: 我带着我的团队完成了中国新一代火箭的发射工作，我在此预祝我国下一代火箭发射回收成功，
5: 祝中国航天发展越来越好，在深空领域探测取得更大的成就，
6: 希望中国航天未来产业化的道路能够更加的踏实，能够走出中国特色，
7: 我们一起来为中国航天事业点赞。
8: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海南文昌正崛起成为中国商业航天的火热地标，这里展现的不仅是星舰一体、制造与发射协同的产业布局，更是从科研定制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跨越。放眼全球，各国都在加速布局卫星通讯和太空算力，降低成本、提升频率是航天时代共同的课题。当航天梦想与工业逻辑和商业模式融为一体，这条务实创新之路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原来只能停车、加油、吃泡面的传统高速服务区早已大变样，如今的服务区变身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地标。
2: 那我们是慕名过来的，然后要在这边停，要在这边拍照打卡。
1: IP 赋能、农旅融合、开放扩建，小小驿站如何撬动大经济，激活消费新潜力？
3: 原来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区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提到高速就避不开一个词，服务区。很多人对于服务区的第一印象可能还是停车加油，匆匆吃碗泡面的临时歇脚点。但最近这两年，不少服务区彻底的出圈，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文旅目的地，甚至成为带动一方经济的新引擎。今年出行的路上，不妨特意停下来看一看这些焕然一新的服务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你想象的服务区是什么样？园林意境、梦里水乡、迷你版的苏州园林，还是藏身天险、坐落青崖绝壁的云？

0: 景，亦或是未来建筑，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的网红圣地。眼下的高速服务区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印象。
1: 我们是昨天一直赶路，赶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开始玩
2: 就是西边这个，就川西大环线。
1: 对对对。
0: 最近李小姐全家从山西出发，准备从成都经雅安进入川西大环线自驾游，但真正进入川西大环线之前，全家一致决定先到天泉服务区打卡。
1: 那我们是慕名过来的，然后要在这边停，要在这边拍照打卡。
0: 作为 G318 国道与雅康高速的交汇点，天泉服务区是进藏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也是无数自驾者进入最美路线的起点。2026年的春天，走进四川天泉服务区，看到的不是传统印象中那个上厕所买泡面的临时歇脚点，而是一个人头攒动甚至需要排队打卡的旅游目的地。是什么让这个服务区从千万个服务区中脱颖而出呢？
3: 它有那个对吃的美食，还有那个里面还有个一个博物馆，确实它这儿那个建筑也比较有标志性，知道吗？然后加上它修的那个拍照的地上的那些东西，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0: 在川西线路上，刘大姐是一位常客，家住邛崃的她，这次小长假并没有急着赶路，而是直接把车开进了天泉服务区，将这里当做了此行的目的地。由于经常在四川自驾游，他对当地不少故居可谓是如数家珍。
4: 新京的、花园的、中江的、金堂的，好多好多地方都去过。就说这个服务区在整个四川境内，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昨天我又带我孩子又去转了一圈，我就觉得好值呀。
0: 刘大姐的车里处处都透着旅途的印记，驾驶室里摆放着憨态可掬的318熊猫文创，车身上更

0: 眼看到的就是和318相关的文创店，
1: 像我们的冰箱贴啊，像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服装类的吧，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车贴等等这些，啊，卖的都还是非常好的，啊，
2: 我们现在营收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1: 我们现在差不多就一年就能达到300,000+吧。
0: 张松涛告诉记者，现在店里常备有60个左右的单品，除了传统的车贴、卫衣之外，比如这个氧气瓶也是店里的爆款。
1: 本来它就是一个氧气罐，没有什么品牌概念。那么我们的 IP 附弄上去以后，大家觉得很有趣，缺氧不缺信仰啊，这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文案啊。对，需要氧气更需要勇气啊，除了它实用性之外，就是成了一个打卡的道具。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文旅功能就出来了啊，这个 IP 的作用就出来了。
0: 雅安是世界上大熊猫的首次科学发现地，被称为熊猫故乡，而天泉服务区也成为了全国首座大熊猫主题文化服务区。如果说熊猫和318路牌是吸引眼球的流量密码，那么文创产品就是将这种眼球经济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关键一环。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这个现在是318上的一个网红熊猫了，对吧？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八郎熊猫，带着风镜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形象。
0: 主理人陈广宇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只是将城市里的常规的熊猫文创搬进服务区，很快就发现水土不服，他们迅速调整，将熊猫 IP 与318公路文化进行深度捆绑，实现了从普通文创到场景爆款的跨越，
3: 做了一个国宝加国道的这么一个文化主题，就是熊猫和我们的公路，它是专门为服务区开发的。过路的这些旅客，他能够在这里做更多的一个停留，慢下来的去体验这个服务区本身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文化。
0: 传统服务区往往只是旅途中的匆匆一站，上厕所、加个油，节奏快，停留短，消费自然有限。而文创的加入悄然改变了这一切，它让旅客愿意驻足，愿意慢下来，悄然带动消费节奏与消费总量的变化。
3: 把全国各地的这个路牌比较有特色的，它每个318的节点的地方，我们都设置了一个路牌，用路牌的形式展现出来。哎，游客一来，他就觉得哎，我家在哪里，我在这里，只在这里打一个卡啊，非常不错。通过做这个的话，也是让旅客停留下来。
0: 刘波是天泉服务区的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2019年改造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停车区。尽管当时的高速公路上每天的断面车流量仅有8000辆左右，但是刘波他们发现，服务区的配套设施已经满足不了旅客的消费需求。
3: 很多游客都是开着一些川 A 的什么，都是越野车。他是贴着这个318的车贴，但他们都是从外地坐飞机到成都，然后租车前往，就是我这条线正好是往藏区的这个高速公路，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线路，因为他很多需要的很多东西，我们服务区是当时是没有的。
0: 2019年底开始，天泉服务区开启了改造工程，将原有的3600平米的经营面积扩建到了5700平米，不仅增加了大量的消费业态，最关键的是，在旅客动线的不同位置都打造了大量的旅客打卡点，这使得消费者在服务区的平均停留时长和营业额都得到翻倍增长。
4: 平均停留的时长能够拉长到什么程度？
3: 30分钟到1个小时。原来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区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从慢慢的从4000万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0: 在天泉服务区，如果说文创是面子，那么餐饮就是里子。从面馆到小吃，家家店面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最火爆的当属这家卖棒槌土豆的档口。周末下午，这群刚刚研学归来的孩子们将档口围得水泄不通。
5: 跟别人家的什么？
6: 跟别人家的什么？
5: 味道，外面很。
0: 通过服务区这个窗口，天泉的鱼子酱、竹笋、花椒等农特产走向了全国。数据显示，服务区平均每月向地方输出的客流达5万人次，带动当地农特产。

0: 销售年均近800万元，成为了交通加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 周边的一个商铺的增长大概在50%，预估地方GDP 受这个增长的影响大概在年均大概有2000万左右，受这个开放式服务区的影响。
0: 天泉服务区的巨大变化是四川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从功能单一到文商旅融合，天泉模式的成功正在被复制和推广。
2: 天泉服务区只是一个起点，那我们蜀道集团现在正在规划一个三大那个路演经济走廊，按照这个一线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这种原则，然后以蜀道一这种品牌打造为主线，然后构建我们整体的服务区加交旅文农的融合的新生态，让服务区真正成为服务群众、带动乡村、展示文化的现代驿站。
0: 像天泉服务区这样的创新探索并非个例，根据中国公路学会的数据统计，全国已有79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入选特色服务区。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依托地方特色农产品与岭南文化，正打造出另一种升级样本。在中国的水果版图中，荔枝不仅是一种佳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广东茂名，一个与荔枝元素相结合的服务区正引来无数人的目光。
3: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那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我们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在这里，旅客们还没下车就被这棵巨大的荔枝所吸引，沿着园区延伸，一条660米长的景观天桥横跨而过，宛如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
3: 然后呢，中间这个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去年5月，板桥服务区正式开门迎客，刚一亮相便成为顶流，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打卡。
3: 开当天的很火，开业当天都有这个7-8万左右
4: 啊，都有7-8万。
3: 对，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到端午节的第一天，就5月31号都有9.2万。
0: 陈建义告诉记者，从去年5月开业到年底，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整个服务区接待的旅客量超过460万人次，旅客平均停留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5: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呢。而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0: 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水中游弋。这里没有传统服务区的喧嚣与匆忙，反而充满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不少旅客在池边喂鱼打卡拍照，
5: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4: 还有鱼。
5: 然后我的同学去买鱼饲料了。等一下我还跟他出去喂鱼。
0: 正如这位自驾游旅客所言，板桥服务区通过造景成功打破了旅客对服务区的刻板印象。高峰期这里5元一包的鱼食就能卖出上千份，美景让人们放慢了脚步，但要留住人还得靠味蕾。
6: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非遗的美食啊，都以当在地的一些美食。
7: 一点最高的6万到7万的嘛。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少不了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文旅部门的规划蓝图中，板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
8: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直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一个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0: 2楼的荔枝邮局则成。

0: 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非遗展厅里，高州木偶戏的互动区让木偶在光影中翩翩起舞。服务区正在变成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秀场，在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画橘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火爆的试饮场景而显得尤为醒目。
1: 然后我们最高的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以上的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100万了。
0: 易泰全告诉记者，化州地处茂名西部，在当地的土壤中有一种当地独有的蒙石矿物质，具有堕痰消食等功效，因此当地的化橘红上面会长满绒毛。2024年被国家卫健委正式列入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后，化橘红开始受到更多消费者的追捧。
1: 坚持用传统的古法，用荔枝柴火，通过加温去把这个橘红给它烘干啊，它那个味道呢会通过这个加温呢、然后进入到这个橘红里面，所以说它喝起来的口感呢就不一样。我们的总黄酮的一个含量呢是15到30几。
0: 易泰全告诉记者，同样的经营面积，在化州市区年销售额大约20万元左右，而在服务区内却能做到上百万的销售，这正是服务区作为黄金口岸的商业价值。
1: 节日大家逛跑车跑得累了，也会到处上来逛一下，我们这里提供一个免费试吃试喝的一些东西呢给他们去品尝，也可以起到一个推广我们化橘红的一个作用。
0: 如果说旅客看到的是服务区的繁华，那么货车司机感受到的则是服务区的温情。在百桥的司机之家，不仅有免费的洗衣、烘干、淋浴设施，让这些风尘仆仆的老铁们能在这里洗去一身疲惫，还有健身器材、台球室等娱乐设施。
2: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3: 你像我们有时候一跑，10天半个月还不回家一趟，路上洗个澡啊啥的，方便了。
0: 变革不仅仅停留在建筑和服务之内，百桥服务区在广东首个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下到周边村镇和景点。这个通道将周边的非遗好物引进来，也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能将荔枝等特产带出去，
4: 把周边的这个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谱，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0: 作为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茂名的荔枝种植面积占据了全球的1/5，每年50万吨的产量占广东省的1/2，全国的1/4。百桥村的荔枝种植户何金明就沾了服务区的光，他告诉记者，去年是荔枝罕见的特大年，荔枝产量极高，而今年受气候影响转为了中偏小年。虽然挂果少了，但明叔心里并不慌，因为有了百桥服务区这个超级邻居，他正在算另一笔更精明的账。
5: 去年是特大年嘛，20万斤左右，今年我估计产量降低30%左右。我们在中后期将那个荔枝管理好，如果那个价格能上去的话，应该那个
6: 收入
5: 也不会影响不大。
0: 在百桥，荔枝种植不仅是老一辈的记忆，更成为了吸引年轻人回乡的磁石。明叔家是村里的三代荔枝世家，原本在外地深圳从事电商推广的儿子，在看到服务区带来的巨大流量后，毅然选择了回乡创业。
5: 我父亲做荔枝，我做荔枝，我现在我儿子在管销售，他本身读的就是那个电商专业，就是看到我们荔枝产业发展好了，才回来帮忙的。
0: 百桥服务区的建成彻底打通了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果农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压价，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仅让明叔的荔枝有了免费的展厅，更将游客直接引流到了他的果园，
5: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如果是你通过市场的经销商赚了

0: 两三手以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或者三天到五天才到那个客户那里，他就不值这个钱了。这样，
1: 这是一本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开始，在茂名当地的每个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
2: 我们周边呢有三个镇，一个呢是根子，一个是分界，一个是泗水，三个镇。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啊，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啊超过9000万元。
1: 广东粤运交通董事长朱芳告诉记者，通过 ETC 互通和景观天桥，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种方式倍增计划的推动下，广东高速服务区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扩容，更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3: 原来服务区呢，大概我们整个服务区的20-30个亿左右，通过倍增计划之后呢，到了到60个亿了。
4: 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呢，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5: 目前呢，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总数已经超过8000个，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网络。而服务区的变化早已不是简单的装修翻新、业态增补，而是一场从封闭节点到开放枢纽的系统性的转型。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发现8000个服务区不再是旅途的驿站，而是一种消费的新场景。它一头连着庞大的高速车流，一头接着广阔的地方经济，用特色化、场景化、开放式的运营思路，把过路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把地域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既提升出行体验，又助力乡村振兴，更走出了一条交通赋能消费、服务激活经济的新路。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场比赛，万人空巷，机器人选手为何成为全场焦点？
4: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5: 看见了，跑太快了。
3: 从遥控操作到自主导航，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秘密是什么？
6: 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关注未来产业。要说最近几年什么产业最火，具身智能绝对算是其中的一个。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冠军的速度突破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去年最快的人形机器人跑了2小时40分钟，而今年的机器人冠军只用了50分钟26秒就跑完了全程。很多人都在问，仅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实现如此颠覆性的进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4月19日早上7点，北京亦庄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即将开始。这一场特殊的赛事吸引了近千家中外媒体云集，全球瞩目。比赛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
2: 这个速度的话，我们保底是6。
3: 6
2: 对，有信心，必须有信心。3、2、1。
1: 早上7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人形机器人选手采用流水线方式依次单发起跑，每台间隔30秒。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这次人形机器人半马分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个组别，按 1.0 和 1.2 系数计分。
4: 今年全部都要求是双足式的，要分组别，那分了自主导航的和遥控操作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比赛的成绩，自主导航是按 1.0 乘，也就是说我跑多少就是多少。那遥控操作的呢，是要乘以 1.2 的系数，那就是它的最终成绩要乘以 1.2 再来成为算它的最终成绩。
1: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实际上，这并不是北京亦庄第一次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时间回拨到1年前，首届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也吸引来全球的目光。而上次比赛完赛率不足30%，摔倒、跑偏等尴尬场景频频出现。仅仅时隔1年，当机器人再次跑上赛道，很多人都被机器人的现场表现震撼到了。
5: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6: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这是。
5: 啊，有意思吗？
6: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5: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6: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7: 是，
8: 加油！
1: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只，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5: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9: 荣耀
10: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9: 我们都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5: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机器人的呀？
9: 用了1年多。
11: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对于我们整个软件这块感知来说的话，我们会积累很多丰富的数据，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1: 这场机器人马拉松最震撼的从来不只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 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短一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4: 大家非常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跑的机器人更快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我们的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还有整体的液冷啊、电池续航啊，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提升。
1: 记者观察到，机器人不仅在速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0: 还在多个层面实现全新突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的表现，机器人全程无需人员控制，完全依靠自身算法自主决策、自主奔跑，遇到弯道时如何调整转向，途经坡道时如何控制力度，遭遇狭窄路段时如何规划路线，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及时避障，每一个决策都由机器人独立完成。自主导航的参赛比例占到了全部参赛队伍的约40%，而这也意味着短短一年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便实现了从被动遥控到主动自主奔跑的跨越式技术进步。
1: 中国的机器人的本体的发展呢非常快，吸引到一些国际队伍参与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就让更多的国际队伍使用中国人形机器人平台，这个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的形式。
2: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not only just for running, it's a way to showcase the good outwards of all the robotics company in China. Thank you Beijing for this opportunity in research.
0: 那么很多观众不禁好奇，去年的机器人还是跌跌撞撞，今年的机器人为何变化如此之大？人形机器人加速奔跑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进化曲线呢？一场比赛，万人空巷，机器人选手为何成为全场焦点？
3: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4: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
0: 从遥控操作到自主导航，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秘密是什么？
5: 我们把它的构型从四条腿，
6: 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还是在四足机器人领域有充足的研发和量产的经验。
5: 我们在四足机器人上，其实去年已经有5000多台的一个量产出货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包括特种场景啊、工业场景啊、行业应用这个运动控制器啊，以及它的这个运动算法，我们把它的构型从四条腿啊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的这个奔跑，做了一些这个迁移的过程。
0: 李成告诉记者，半程马拉松对机器人性能的核心考验之一就是耐力，而电池是决定机器人耐力的关键硬件。而李成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复用了前代四足机器狗的动力电池系统，进一步为机器人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7: 我们把机器狗上做得好的零部件直接复用在机器人上，然后它再考虑一部分正向的设计，就是锚定我们比赛的这个21公里的马拉松场景，去增加它的一些风冷散热，增加它的这个腿部的设计，这都是正向设计的体现。这样能够让它在2个月内就能从一个狗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还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0: 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的轻松转换，不仅源自于他们企业的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具身智能供应链体系。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的。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精密斜波减速器。李谦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马上的机器人很多都用到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斜波减速器，因此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8: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啊，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0: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斜波减速器的研发

0: 经十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斜波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1: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反向行星滚柱四杠。这个产品呢，它主要为机器人提供这个直线的运动，比如说手臂的这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零件虽小，加工工艺却极为复杂。人形机器人要跑完半马，关节零部件必须扛住数万次高频冲击，既要轻量化，又要高刚性、低发热，内外螺纹的配合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李谦说，他们的产品齿轮和螺纹要在同一零件上实现完美融合，稍有偏差，机器人在赛道上就可能腿软跌倒。
1: 发热量大了以后很难进行它的控制，而且会使那个电池的能耗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专门为这个产品开发了这个外螺纹膜床和内螺纹膜床，精度提高了以后传动效率提高，噪音减少。马拉松比赛的机器人如果运用了这个四杠的这个产品以后，它的那个发热量会大幅的减少，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0: 再先进的生产工艺最终都要通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这是这家企业的测试车间，这里每台检测设备都在模拟机器人的实际运行工况，对零件的性能进行检测。
1: 像我们半马的这个比赛的话，它都会对我们这些关节的零部件呢，它会提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他们要这个轻量化，摩擦阻力小，传动效率高，然后还要发热还要小，所以我们会根据客户提出这些具体的要求呢，我们会做一些优化和改进。
0: 以前李谦他们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2024年人形机器人产品在企业整个销售占比中不到10%，而今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超过了50%。李谦告诉记者，现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从设计方案定型到量产交付，有时可能只有短短半个月，这也给他们带来不小挑战。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基础给他们的研发带来便利。
1: 我们甚至于都不用走出苏州，所有的零部件我们都可以配齐。另外呢，像我们还在苏州增购了200多亩土地啊，我们要建我们的第4工厂，也是为具身正常人机器人接下来的爆发打下一个建设的基础吧。
0: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一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舞着手绢跳舞，动作还略显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而在机器人半马的赛场上，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中国制造带给世界的更多可能。
2: 未来可以下沉到我们的导览导购，包括消费家庭机器人的这些产品里面去。这个产业链客观来讲还需要未来3到5年，甚至5到10年，是一个长期的赛跑。更重要的是构建技术能力。如果说我们未来能够把这个机器人打通跟各个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那这个体验是升维的。反过来它会促进机器人本身的发展，因为机器人它本身它是一个终端形态，它不是一个孤品。
0: 根据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经超过140家，年出货量达到1.44万台，在全球市场的占比高达84.7%。这意味着，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以上来自中国。无论是企业数量、技术迭代速度，还是市场规模，中国都已经形成了绝对的领跑优势。当机器人走上街头，与市民们一起奔跑；当机器人的本体算法被更多的开源开放，机器人马拉松也成为了一次机器人与真实世界。

0: 一个人真实接触的机会。也正是在一次次极限突破中，技术、产业、人才有了更深厚的积累。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的加速奔跑提供广阔的赛道。
1: 一场机器人半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年之间的颠覆性进化，更是看到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加速发展硬实力。从实验室到城市赛道，从整机研发到部件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形态，而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引领着智能制造的新的方向。赛道有终点，但是具身智能的奔跑没有终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不止于赛场上的竞速较量，更在于扎根现实服务产业。我们期待未来从工厂到家庭，机器人会更加智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抢工期，抢算力，抢电力。AI 时代，算力成稀缺资源。
2: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图片机楼呢，就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自建电站，铺设专线，没有先例可循的绿电直连，如何趟出算电协同新路子？
3: 为啥都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中国 token 调用量快速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日调用量1000亿的数据增长超1000倍。因此算力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各地都在纷纷抢算力，而且在抢建算力中心，不仅抢建算力中心，还在抢电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在内蒙古发来的报道。
1: 早上6点，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这里被称为中国云谷，正在开建的都是算力和数据中心。
2: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啊？
3: 5点半。
2: 那么早呢？
3: 一相公司嘛。
4: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2: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4: 也是数据中心。
1: 目前和林格尔新区正在建设近30栋数据中心的机房大楼。记者走进工地，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抢工的氛围，大家都在加紧赶工，为的就是早点交付算力生产线。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
6: 24个月，
5: 对，缩短6个月。
1: 李成贵是这个算力中心的建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近3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他们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
5: 那么这个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为什么这么多算力中心都出现在呼和浩特呢？大家为什么？

0: 这样争分夺秒的赶工建设算力中心呢？
1: 帮我画一张草原落日图，鸿雁从天边飞过。我刚刚给人工智能大模型下的这个指令，就是在我身旁的机柜进行运算推理。工作人员告诉我，像这样的一个任务，大约消耗1.6万 token。
0: 时下最火的词就是 token。今年3月 ，token 有了中文名“词源”，这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如果把人工智能比喻成一个超级厨房，那么 token 就像食材，可以是一段文字或者一幅图片；而算力就像厨师团队的烹饪能力，火力越猛，厨师越多，配合越顺畅，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食材就越多，最终产出的结果也就越智能越丰富。内蒙古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中的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2025年算力总规模、智算规模均居全国第一。目前内蒙古的算力规模达到了28万T，智算规模达到了26万T，占比超过90%。今年1季度，全区算力规模较去年底新增4.3万T，增长18%，吸引着阿里、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来到这里扎根布局抢算力。天眼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字节跳动在内蒙古陆续成立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合计45亿元。那么，这些互联网大厂为何纷纷在此抢算力呢？时下的算力需求有多大呢？在内蒙古采访的这几天，我们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抢算力。
2: 我想呢，如果在5一前后能把它快速推出来，
3: 就可以直接发布给学校去使用。
0: 可以。屏幕两端连接的是内蒙古的一家数字教育公司与千里之外的厦门大学。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于树军做了20年的高校数字化工作，服务全国近300家高校。今年3月底，他们首次上线了 AI 功能，厦门大学成为了这项新功能的首位用户。
3: 把这种 AI 的能力融入我们的底层平台，通过构建的方式实现了我们200多个流程一夜之间，让它能够给老师学生提供这自然语言的

0: 行业申请，我申请一个奖学金的申请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全部在一个对话里完全解决。
1: 于树军算过一笔账，他们服务的在校师生超过2000万人，如果每人每天用几次智能体 token 的需求量将是天文数字，因此找到既便宜又稳定的算力是于树军眼下最紧迫的事儿。然而随着算力需求越来越旺，算力的成本也在水涨船高，这让于树军感到不小压力。记者查询发现，今年以来由于需求激增和硬件成本上升，国内主要云服务商的 AI 算力价格普遍上涨5%到30%，部分大模型的调用费用甚至涨了5倍之多。
0: 因为初期我们的客户也在尝试阶段，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对客户来说尽量就是说属于新增的东西尽量低风险低成本为好。
1: 因为算力价格普遍上涨，本来打算购买互联网大厂算力的于树军赶紧寻找替代方案。几经比价，于树军最终选择从内蒙古一家算力平台公司购买算力。这家公司运营着赫林格尔集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目前已经接入当地9家算力供应商，就像是一个算力超市，可以供买卖双方交易。他们还推出自营模式来服务中小企业，
2: 利用我们平台的优势可以跟我们各个算力供应商拿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折扣，这样的话我们在未来给我们各个中小企业提供的时候，我们就能给他享受到这个大客户一样的这个价格。
1: 虽然能谈下来折扣，但蓝小军他们也面临涨价的压力。为了把握这家公司涨价前的窗口期，于树军抓紧展开谈判。经过多轮价格协商，于树军拿到了一个优惠的价格，很快就和这家算力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0: 今天算力的这种模式的跟我的智能业务的融合，可能就是说真正的给华腾插上了翅膀，可能更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1: 在内蒙古，算力正涌向千行百业。孙磊正在和技术人员对牧草大模型进行升级，他们的目标是把牧草中石头等异物的识别准确率提高到95%以上。
3: 如果是埋到草里头呢，那可能有些边缘也不平滑。
4: 对
3: 啊，这个到时候的话，我们要设计看这个标注，到时候咋圈这个东西了。
1: 在内蒙古，牧草是牛羊的口粮，也是牧民的收入来源。但长期以来，牧草交易有一个痛点，质量靠人眼判断，价格靠经验谈判。
3: 卡就是您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
4: 我看到是黄色，我会判断它比如是30%率。
3: 用我的眼睛去看的话，它就是50-60%率。我们要解决的痛点其实就是这个非标牧草在流通的过程当中，买方和卖方互相不信任。
1: 针对这一痛点，孙磊所在的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手机端采集的高清图像和视频，智能识别牧草的色泽、杂质、霉变等物理特征，给买卖双方提供参考。孙磊介绍，今年2月以来，他们的牧草大模型上线后，交易额不断攀升，目前已经有500多万元的内测交易额。
3: 2025年，我们自治区优质牧草总共是9800万吨，大概是2000亿的一个规模。随着大量客户的进入呢，我们需要大量的这个 token 资源。
1: Token 正在改变草原上的交易模式。截至今年4月，全国在用算力中心机架总规模超1200万标准机架，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听说过这句话吗？算力的尽头是能源。为什么大厂纷纷在内蒙古布局算力中心？看中的还是内蒙古更便宜的电力资源。记者来到呼和浩特这个制算中心，这里一栋楼的总算力达到6700P， 相当于300万台普通办公电脑同时开足马力。去年一年，它就消耗了约1亿度电，相当于一个15万人口县城一年的用电量。制算中心的负责人王科峰告诉记者，这个吞电巨兽不仅耗电大， 对电力供应的要求也极为苛刻，必须确保24小时不间断。
5: 一旦出现了目前基于这些计算服务这种中断的，那么模型

0: 行的这个重新训练或断点训练再进行接续的话，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
1: 这个园区共有十栋级楼，去年用电量约8.5亿度。保障用电的安全稳定是王科峰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另一方面，用电量多意味着高昂的电费成本。
0: 整个设计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自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1: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大头。王克峰介绍，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呼和浩特建设算力中心，主要是因为内蒙古是我国发电量第一的省份，新能源装机规模也位居全国第一，看重的正是这里电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且绿色环保。
0: 我们整体去年算下来的话，电费接近于每度3.3毛嘛，像京津冀啦、长三角，他们的电价呢接近于7.6到8毛之间，相当于是我们的电价的1倍多嘛。而且绿电呢，目前我们整体的比例呢也是接近于90%的。
1: 如此便宜的绿电如何购买呢？在这家制算中心有一个专门的抢电小组。
2: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对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我们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1: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物是电。张建学正和团队在内蒙古的某期电力现货市场进行采购，他们的任务是买入6.6万度电，供制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1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算完成了，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2: 这儿也是一个实时电话，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下单采购。为什么张建雪他们会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2: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这便是答案。对他们来说，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制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在月度合约的交易日，张建学他们为了保证网速抢到便宜的电，会专门到网吧去交易。
2: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欢呼。我们优先买绿电，如果说绿电3毛很贵，然后火电2.9毛，我们就会优先考虑价格。
1: 为了控制电费成本，除了拼速度抢便宜的电之外，这个制算中心还探索了更新的用电形式——绿电职工。记者从制算中心向南驱车40公里，去探访绿电职工项目的发电侧。随着车辆行进，只见路的尽头一台台风机出现在山脊上。记者来到这个风光储电厂时，正赶上一场保障供电的实时调度。
3: 今天有点阴天，储能系统放电情况怎么样？
4: 储能现在正在放电，负荷正在逐步增长。
1: 这个绿电职工项目配备30万千瓦的风电、6万千瓦的光伏和约6.5万千瓦的储能。储能就类似大型充电宝，在电力充裕时储存电力，在风光不足时释放电力。
3: 由中国华电自主研发的这么一套源网和储算一体化调控平台，能够实时感知电源侧、储能侧、电网侧以及算力负荷侧的实时数据进行毫秒级的调控。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绿电职工项目每年大约可以产生7.6亿度电。那么这个项目为何叫绿电职工？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3: 咱们通过41公里的专线送到了和林格尔新区的雅达木变电站，直接与4家用户变相连，只为4家算力用户提供绿电的服务，不向电网一个反送。
1: 李超向记者介绍，绿电职工就是新能源发出的电通过电网公司建设的线路直接输送给签约的算力用户，当绿电不足时由公共电网提供保障。那么这种模式的电价是多少呢？
0: 按照它一期的整体的建设投产能力呢，我们大概给我们的基楼呢能

0: 年，提供1.2亿度的这么一个绿电，是签的就是要比三毛三低1%。
1: 最初内蒙古建新能源的时候，风光发了电用不掉，一直让李超他们头疼。而如今算力中心能提高这些绿电的消纳率，记者调查发现，电支撑算算消纳电只是算电协同的基础形态，更高级的形态是算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灵活调度，真正实现算跟电走。
0: 可以比喻成叫云端的算力迁徙。那比如说我们有训练任务，它原本呢是在这个夜间去进行这个执行的，我通过算力大脑呢去把它调度到中午光伏大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执行，把一些东部地区的一些算力任务去迁移到我们西部的一些新能源出力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去帮他去做执行。
1: 算网大脑是他们公司最新研发应用的算力调度智能平台，目前已经具备了跨地域调度能力。
0: 比如说它的这个是一个离线云渲染的这么一个任务，下面呢是它的一个调度需求，它是运能优先还是成本优先还是时延优先，对，然后我这个点击模拟调度，它这个算力我从安徽淮南到这个呼和浩特。
1: 除了跨区域调度算力，算力应用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内蒙古打开。4月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片区建设数字服务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提供跨境算力服务。这意味着内蒙古的绿电优势可以通过 token 的形式服务全球。呼和浩特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2: 支持建设满洲里、二里浩特边缘算力中心，探索算网枢纽互联中心，支撑通信网络直连和算力互联调度，为我们下一步加快打通面向蒙古、俄罗斯、中亚乃至欧洲的跨境数据通道提供了路径支持。
1: 在内蒙古的另一个城市乌兰察布，token出海成为了现实。
3: 其实我们在海外还建了很多数据中心，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还有在非洲、中东、欧洲，就是一直到北美还有南美，我们之间的线是互通的，服务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出海，甚至当地的一些企业。
1: 胡兆民所在的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云计算服务商。在他看来， token 正以两种形式出海，一是治理成果出海，也就是利用国内的算力资源训练出大模型，再将大模型输出给海外用户；另一种是算力资源出海，海外用户在使用大模型进行推理时，直接调用国内的算力资源。根据美国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 数据显示，今年3月 token 消耗量位居全球前10的模型有5款来自中国。4月的最新排名中，前3名都是国产大模型。
3: 如果国内便宜嘛，但如果算一下性价比，再加上它延时能满足它基本的需求，它也会考虑去用的。
4: 确实有这种跨境的，也有。
3: 对，我们会有一些跨境的一些服务啊。
1: 胡兆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内蒙古一度电卖3毛多，生成100万个 token 的平均耗电量约为15到20度，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输出定价约为2元到100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对同类质量的 token 输出定价约为6到168美元之间。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将绿色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将电能转化为智能出口。
3: token 出海这一块，其实刚开始刚兴起，龙虾火以后，智能体火以后，它那个 token 是现阶段是属于爆发式增长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胡兆民主要负责市场业务，随着海内外客户对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他们位于乌兰察布的智算中心最近一柜难求。
3: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5: 星期四下午4:26，
3: 4:33就是说没了，
5: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3: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4: 所以你们要扩容啊？
3: 对，我们要扩容，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3G赶快的建起来。
1: 记者注意到，这个数据中心周边也有多个同时建设的工地，目前这里签约的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达到86个。乌兰察布在算电协同上又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5: 这里是十万千瓦光伏项目的发电现场，像今天这样很晃眼的光照条件下，它一天大约可以发80万度电，够300个三口之家使用一年。但与以往不同，这些光伏板发出的电现在可以通过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不需要经过公共电网。
1: 这是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它的核心在于发电侧、储能侧还有输电线路全部是由数据中心自己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绿色功能体系。在项目的220千伏变电站，记者看到了这条企业自建的输电专线，直接通向室内的数据中心。
6: 有4条光伏进线，8条风机进线，还有2条的储能进线。220线路去送出，全长是16公里，风光所发的电量全部100%的效能。
1: 建设这样一套包含发电、储能和16公里输电线路的独立系统，无疑需要巨大投入。企业为什么愿意自己投资建设呢？
7: 我们第一期的那个投资的那个源网荷储部分是几个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能在现有的电费上面有一些优势的时候，或者
1: 项目负责人杨宇告诉记者，绿色化是算力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光不仅能带来清洁能源，还能降低电力成本。由于他们启动得早，在输配电费方面享受到一些优惠，电价还会更便宜一些。
7: 享受到当时的政策，它一定是优于当时从电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电费。
3: 你们现在跟客户签的这个电价不好？
7: 确实，这个涉及到商务的东西。
3: 大概是3毛多？
7: 差不多吧。
1: 然而，这个绿电直连项目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负责项目建设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数据中心，他们初期建设时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参考，遇到了很多政策空白，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8: 最大的困难应该说还是我们对政策的交融，就是新政策和网络政策怎么样的融合到一起的问题。得益于整个电力部门呢是完全配合和支持这个项目，合规合法的情况下快速推进，78天建了一个110变电站，这在行业内都是没有的。
1: 这个主要为互联网大厂提供服务的算力基地，对电力稳定性的要求极高。由于风光发电不稳定，如果完全依赖绿电直连，有供电波动的风险，所以这个项目还接入公共电网的变电站做电力备用保障。目前风光项目每年所发的8亿多度绿电，大约能满足算力基地满载运行35%的用电需求，其中部分还需要从公共电网购买。曾得到电网部门帮助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他们构建的这个绿电微电网绝不能对公共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任何影响。
8: 他过去庞大的这个电网系统都已经建成了，突然要再降低供电需求的话，对他来讲本身也是个损害。我们的数据对供电公司都是敞开的，我们不能反冲它，不能破坏了它的整体供电啊！我们少家要顾大家。
1: 除了电力，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来说，另一个关键则是土地。
9: 北侧这块的话，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做相关手续，准备推动建设。
10: 那这个回头可以和前期沟通一下土地指标相关的情况。
11: 这边的空间中，
1: 这家企业在乌兰察布总共建设9个算力基地，负责人马超告诉记者，现在最难的就是建设用地审批的问题，机房晚上线一天都可能错失市场先机。
9: 国土这个指标，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政府这块呢，从这个土地指标这块，然后给我们这个要快速的落地，然后这个从政策上，然后这个要快速推进。我觉得乌兰察布最大的优势，就是根据他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的这种理解，能够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
1: 乌兰察布去年底出台了打造 Token 之都3年行动计划，加快构建集算力服务、 Token 交易与智能应用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0: 乌兰察布从一个边缘型的边地小城，现在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节点。以 Token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这种未来发展的这种途径，充分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彻底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优势。我对乌兰察布的发展充满信心。
12: 抢算力、抢工期、抢电力，这种抢的背后

折射出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拼算力进入拼能效的新阶段。我们在节目中看到，手握绿电的内蒙古占据了天然优势，当地正在加速推进算电协同，探索点对点将风电光伏和储能系统直接接入算力中心，让绿电跟着算力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要加强新型电网、算力网的规划建设，明确算力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基础底座。同时，算力网和新型电网两者协同，是实现把绿电转化为高价值算力的关键。当下，人工智能正爆发式增长，谁能够高效地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算力，谁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版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巴黎东航和飞那个一个是巴黎有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啊，还有一个米那个飞米兰的。南京有一个 NEOS 航空直飞米兰的、
1: 嗯、
0: 然后有飞墨尔本的、
1: 嗯、
0: 有飞洛杉矶的，好像还有一个飞温哥华的，
1: 哪一个都好，
0: 最想去哪一个？
1: 成年人世界不做选择，
0: 都去
1: 都去
0: 嗯，或者到那儿买到哪个航班就去哪个地方，
1: 对、嗯、或者你看一下性价比啊，那你觉得哪个时间啊合适啊、性价比合适啊，你那也冲
0: 无所谓，咱不在乎这个钱，
1: 真的
0: 去的就是一个感觉，到那里买张机票就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哎呦，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的魅力可能也在这里。
0: 对，
1: 就是未知，
0: 未知，
1: 奇幻。
0: 就到那买张机票说，说只要出国的给我来张机票。
1: 嗯，
0: 上飞机才知道飞去了哪里。
1: 哎，我的天哪！
0: 最后飞去的地方是非洲。
1: 那你就去看个动物大迁徙
0: 啊！一飞飞到了肯尼亚，
1: 嗯、
0: 啊，埃塞俄比亚航空飞到了哪里？南非。
1: 哎呦。
0: 也不错啦，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嘛，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嗯、
0: 三行哥说还有他说那个谁张含韵不是第一名了，他说、还有张靓颖，对，张靓颖也不就跟李宇春那一届的吗？
1: 他们三个是真的火的啊、
0: 嗯
1: 张靓颖第二名，然后周笔畅第三名，李宇春第一名嘛。嗯，
0: 三星哥说本来那会儿在韩国公司上班得了先进福利，是次年春天去韩国旅游，后来因为特殊原因就没有能再去了。
1: 特殊原因，
0: 嗯，
1: 哎呀，不重要，
0: 不重要，
1: 现在自己去啊，
0: 自己去韩国、
1: 啊、分分钟。
0: 哎，韩国不是给南京那个放出了十年的签证吗？
1: 嗯，
0: 就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800多块钱你可以办一个十年签证，然后就是十年之内